0: 您可能会看第二件的话有点不清楚，但是可以让孩子来答题。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想有意思一点，不如您来猜第二个是什么，
1: 让
0: 孩子猜猜第一个是什么。
1: 没错，我觉得我们就是你看找这样的一个题目啊，我们这题目主题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0: 对，
1: 我们就是给上学路上的这个家长跟孩子创设一个这么亲子互动时刻，让大家有一个共同话题。
0: 没错，
1: 一到这两样东西啊，这两个图片其实是一样东西。
0: 对，
1: 一个是80后90后您小时候用的，
0: 是的，
1: 一个是现在孩子用的。你看我们手机尾号1097这朋友说了，说哎呦这第二个我真不知道
0: 啊，
1: 我问了问我女儿我才知道。然后还有黄金小马快快来，这朋友已经把昵称改这了
0: 啊，
1: 他说第一个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水果味儿的，小时候总想把它当糖吃了。
0: 嗯，
1: 说第二个我还真不知道，说我们家孩子告诉我说他知道，说这东西啊跟我小时候那是一个东西。他说我发现这真是时代变了，说这代沟越来越深了。说现在让我看这东西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东西它怎么可能是我小时候用的这东西呢？这长得这不科学不合理啊。
0: 是，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吧。反正这两样东西呢，我看底下大家说什么的都有
1: 啊，
0: 在大家的答题当中也有已经有正确答案了。
1: 是的，
0: 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实在不行咱借鉴一下。
1: 对，我们开卷考试。
0: 对，因为只要您参与答题留言就有机会中奖啊。
1: 对，答对答错不重要，我们主要是让大家来参与啊。您只要参与了，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在新的学期啊，希望我们这第一匹黄金小马就是您的。中奖的话您今天下午就能接到我们主播的神秘来电。一边答题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那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是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是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明天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
1: 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了1100多项的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了87项的创新成果。
1: 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泥石流的最新消息。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截至到29号的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那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了261名的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日前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郑州到临茶班正式首发，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的西南内陆延伸到了中部地区。
1: 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海上游航线，采用天津始发远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
0: 热门消息，坐落于三山五园核心区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全面建成，近日正式对外开放。
1: 近日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岩关是呈现一线潮奇观。
0: 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土耳其媒体昨天报道，当天在塞浦路斯发生附近海域的客轮倾覆事件，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中237人获救。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称，暂未发现中国公民乘坐涉事渡轮。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45，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0: 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当地时间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1: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昨天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8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与大连英博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
0: 影视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的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的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 早晨8:08和您分享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不知不觉2026已经过去2/3了，时间向前也提醒我们更加珍惜每一次相聚，好好说每一句话，认真过每一个寻常的日子。生命里真正珍贵的常常不是多么盛大的时刻，而是爱的人在身边，想做的事儿能够去做。新的一天，愿你平安顺遂，珍惜拥有，不负当下。
0: 黄霄云，星辰大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
3: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8: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7: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

0: 的鞋不透气吧？
1: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0: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0: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了，各位，周一早上的八点一刻啊，这一周也是全新的一周，开学周，明天9月1号，大多数学校都要开学了。
1: 嗯，
0: 而今天呢，有些中小学今天要报到了，哎，所以说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开学季的特别策划。
1: 是的，
0: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 嗯，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怎么不一样。
1: 没错，有很多朋友还在留言，用户9905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真是我们的儿时回忆啊， QQ 弹弹的既好看又好闻，
0: 我一直有好吃的。

0: 去了，你发现这东西长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手机尾号7111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我小时候用过，什么形状就什么味儿。
1: 对，
0: 那个时候啊，不好好听课，光搓着它玩了。说第二个我们家孩子上学用着，说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手机尾号3364这朋友说，我是80后，我小时候干过这么一件事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说这个小时候那个东西啊，有一个橘子口味的，橘子味道的，一半一半的，我会把它切开跟我的好朋友分享，然后回家被妈妈打屁股。
1: 哎呀，
0: 就是那个年代的切切乐是吧？
1: 对，
0: 因为它长得的确就觉得挺好看的，你会愿意把它一半一半的给切开当个玩具吧？
1: 第二个这个呢，还有朋友不知道，说是我把它发给豆包，我才知道这个是什么。
0: 豆包告诉你了哈，你问问孩子就行了，孩子指定知道啊。
1: 这个我觉得有意思，就有在你可以让孩子猜第一个，
0: 哎，
1: 我然后你来猜猜第二个是什么。
0: 对，你猜猜爸爸妈妈的童年，
1: 对
0: 啊，能不能猜出来？孩子啊，可能还真未见得能猜出来，
1: 真不一定。
0: 孩子可能以为那是水果软糖
1: 啊，对，水果软糖或者橡皮泥
0: 啊。
1: 是吧，这都挺像的。
0: 对，
1: 你别说，难怪小的时候有时候往嘴里塞，看着是挺好吃。
0: 关键它还有那味儿，它还挺好闻啊。还有朋友说了，说哎呦，说这第二个我不知道，有朋友说第二个是修正笔，有人说是涂改液，还有人说是自动铅笔，都不是，但它长得是有点像的。
1: 对，
0: 但它其实跟第一张图您用的那个是一回事儿。欢迎各位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怎么能看到这两张图片啊？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看到今天题目，就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您直接留言，甭管对错，只要您参与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
1: 是，
0: 每天我们选取一位幸运听众，会送出一个黄金小马。
1: 嗯，
0: 每天下午啊，我们都会给中奖的神秘听众来打电话啊，大家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那8:20，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签收。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石家庄中小学9月1日正式开学，届时呢，石家庄信号灯将会启用开学模式。石家庄公安交警将根据实时车流量的变化，对全市27条主次干路、332个路口、75段绿波走廊进行优化调整，让主干道一路绿灯更稳更顺，确保每所学校门口都跟得上开学节奏。
0: 再来关注 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到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到涿州南收费站今天12点开始通车试运行，涿州方向的车辆限行的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固安东收费站到涿州南收费站仅允许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通行。
1: 近日，保定徐水服务区完成升级改造，以仿宋建筑惊艳亮相，舞蹈古筝表演在听雨阁戏台轮番上演，保定驴肉还有山东煎饼、天津麻花等地方风味也是应有尽有，旅客歇脚的同时还能沉浸式的来体验味觉、听觉、视觉三重享受。
0: 继续我们来关注考试，2026年河北省成人高校招生招考目前已经开始报考了，统考生呢可以在9月2日的16点前进行网上注册以及信息的填报，9月9日到12日统考生可以进行网上缴费。
1: 文体方面，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冠军赛日前收官，河北运动员邵雅美与来自浙江的国家队队友刘启珍搭档勇夺乙组混双双人双桨项目冠军，这是河北省海岸赛艇项目在全国冠军赛中首次获得金牌。
0: 再来关注雄安群众艺术会群众文艺汇演第三场演出上周末举行，主题是百姓登台唱主角，让疏解单位的职工和居民同台共融，现场也是吸引了不少的观众。
1: 来关注奖项，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近日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立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演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此外，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河北。

0: 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
1: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日前在上海举行，河北作家何玉如凭借《他和他的麦子》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项。
0: 天文方面，九月份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是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的时刻将会出现在农历8月17日、9月27号，这是阳历9月27号啊，0:49的时候。
1: 这都快到中秋节了啊，这孩子们其实开学啊没多长时间，假期还挺多的。
0: 是的，
1: 中秋节、国庆节啊，加上有的城市还有秋假。要说孩子一开学啊，这个家长的这个生活作息也要随之一起发生变化。
0: 是，
1: 你得早起给他做饭啊，每天早上又开始着急忙慌了，您还得上班。然后呢就希望这早饭做的首先得快，是吧，方便。还有就是孩子长身体呢，咱得让他吃的营养健康。
0: 是，
1: 他还得愿意多吃点儿。今天我们就带来小黄象的爆款早餐合集随心选，开学季啊，到手一共12件，12种早餐，你天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到手12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组合的这一套套组的都是大家平时反复回购的王牌早餐单品，包括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轮番换着样，天天可以换着吃。人气担当肉龙花卷，一口下去3层肉，芋泥奶酪饼也是奶酪缓缓流动的那种，无抗鸡排煎一下之后鲜嫩多汁，可以搭配这个手抓饼卷一下，孩子特别喜欢吃，操作也非常简单，您上锅直接一蒸一煎就可以，到手12件，一共12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啊。
1: 是的，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什么呢？追肉季的爆汁纯肉烤肠。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吃烤肠，但是你有的时候吧，你觉得哎呦这肉行不行啊，吃着放不放心啊，所以啊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一个又好吃啊然后又非常安心的这么一烤肠，精选的是玉溪黑猪肉，配料表特别干净，外边肠衣是脆的，然后你咬开之后里边大肉块 QQ 弹弹的，原味的、芝士的、黑椒的、藤椒的，各种口味。今天一盒呢里边有8根，您任选3盒，到手99，我们再送您18根。
0: 是的，
1: 最终您到手多少？42根，算下来2块多一根，比在外边又便宜啊，你吃着还放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包括您回复给力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阳澄湖的直播啊，一到9月份大家就等河北音乐广播这个专属的大闸蟹了。这次我们是主持人信源再次奔赴阳澄湖来源头考察我们的1024专属的养殖基地，每一只螃蟹都是有官方的溯源蟹扣，多渠道便携提货，保证足斤足两。很多朋友是每年都从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平台来买。
1: 是的，
0: 您回复给力可以预约一下直播，解锁第2件半价，还有团购的专属优惠。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一上班路，可能也是有一些中小学啊，这个送孩子咱们去学校报到的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6: 各位早安啊，我是子琛。
15: 上学路上，我们今天啊开学季，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了特别策划，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6: 好像不一样，好像也一样。
15: 对，是怎么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您回复早安奶茶，您一看您就知道了。我们今天猜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它一样，因为它其实本质上它是一样东西，
16: 是的，
15: 同一种东西。
16: 对，
15: 但是它怎么又不一样呢？因为第一张图那是80后90后家长小时候用的这东西，它长这样。第二张图啊，是现在小朋友用的这东西，它长得不一样了。
16: 是，
15: 甚至它变得很高级，它里边还得放电池呢。啊，我们今天猜的这个，很多朋友看完之后，很多家长看完之后说，第一个我太熟悉了，味道我都能回想起来。第二个真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子晨还说其实这题特别适合让大家互相来猜一猜啊，就是家长跟孩子在上学路上一起来答题。
16: 而且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第二个我是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是这个东西
15: 哦。
16: 同时呢，我还第一次我才知道，现在这么简单一个小东西都有高科技了。
15: 没错，
16: 都是电动的。
15: 5761这朋友说，难道第二个不是点读笔吗？
16: 还真有点像，
15: 是有点像啊。刚才有朋友说像什么自动铅笔，有朋友说像涂改液
16: 啊，
15: 都不是。但是也是一种文具。
16: 是，
15: 您要猜不出来，您可以让孩子告诉您，孩子指定知 道。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就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给孩子来抽一抽新学期第一匹黄金小马。
16: 您来答着题，我们和您聊一聊和开学有关的消息啊。先来看到，这是父亲自驾上万公里送自己的龙凤胎孩子上大学。这是河南汝州有一对龙凤胎双胞胎，今年是一起考上大学，但是呢是一东一西，女儿是被中国东端的黑龙江佳木斯大学录取了，儿子是考上了中国西端的新疆土木舒克市一所大专。所以就是面对这条东西跨越的难题，这条非常远的路，五十岁的父亲是做了一个让全家这非常震惊的决定。我自己开车带上媳妇儿，把两个孩子分别送到各自的学校。
15: 这路可不近啊！
16: 对，
15: 为了省钱，全程走的是国道，先是自驾2000多公里到达了黑龙江佳木斯，等女儿报完名之后，他再启程，又自驾5000多公里啊，走国道给孩子送到了新疆的土木舒克，
16: 哇！
15: 然后再自驾4000公里左右，再回河南老家，
16: 哇！
15: 说全程算下来，这不就超10000公里了吗？
16: 啊，
15: 白天开车，晚上找合适的地方搭帐篷。这爸爸说了，虽然途中啊苦点累点，但是一家四口在一起就挺开心。
16: 是，
15: 人在囧途的上学穷游，说以后回忆起来也算是孩子们一生难忘的经历吧。
16: 还有就是生活费啊，每年的时候一开学，我们好像也会和各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活费，尤其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多少钱够。这是最近啊一位父亲在北京陪女儿完成大学报到之后，实地走访了一下学校周边的环境，主要是消费环境，结合物价水平决定给女儿每月生活费从2000上调到3000，当场就拍板了，定了。父亲说不是说溺爱孩子，而是真的是出于考量孩子独自在外求学能当中羞涩，容易心生局促，缺乏安全感，17、18岁也是青春最好的年纪，希望孩子能没有太多经济的顾虑，轻松开心地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
15: 说到孩子的花费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开学，所谓开学三件套的花费。手机、电脑、平板啊，因为这 AI 产能挤占啊，集体暴涨，配齐一套10000多块钱，逼近20000元，让很多家长也觉得吃不消。那面对高溢价，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拒绝消费绑架，部分家庭选择买一些老款的机型、二手的设备，或者说先不买啊，然后控制一下预算。专家也建议啊，结合专业需求选购，用国补或者说教育优惠，或者说等开学之后摸清实际需求，看看是否需要再入手也来得及。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
1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5: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4: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啊，开启了开学周的特别策划。因为明天9月1号开学啦，今天有一些中小学已经开始报到了，所以说送孩子们上学路上，请家长跟孩子一起来玩我们开学季的游戏，
15: 是
14: 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5: 各位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今天也依然是两张图，只要参与留言就有机会中奖。今天我们这题目来猜一猜这两个物件分别是什么。每个都是小的时候用的东西，五个都是文具。
14: 是的，
15: 第一个呢是我们小时候用，第二个是现在小朋友们用的。但是我觉得有意思就有意思在您可以猜一猜第二张图现在小朋友用的这个是什么。
14: 哎，
15: 您让孩子来猜猜第一张图咱们小时候用的这个是什么。还真的就上难度了。
14: 是的，
15: 但它其实两样是一个东西。
14: 一个东西，但是这30多年过去了，你发现这东西更新变代是真快啊。
15: 对，
14: 手机尾号0803这朋友说了，哎呀妈，这东西现在看起来一个像古代的，一个像现代的。还有手机尾号6522说第二个难道不是涂改笔吗？还不是啊。5656这朋友说不同年代，说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用的这个第一个，说当时啊味道是真好，很香。说但是啊擦的不干净。说每次用完它我那本上都黑一块儿。
15: 好像是
14: 那东西好像中看不中用啊。然后手机尾号9549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一看就知道了，第二个刚才听主持人说是电动的。说我还真没见过，说我见过手动的。说现在孩子用这东西这么高级吗？是的，我们找的第二个啊是孩子现在用的这个，得放电池。
15: 对，
14: 哎，你用一段时间没电了，你得换电池才行呢。
15: 来吧，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两个东西不既一样也不一样，
14: 对，
15: 就造型也变了，里边的科技也变了。
14: 是的。
15: 您可以回复来看看，我看到这后边705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啊，第二个它是象棋吗？
14: 啊什么？我觉得你的谐音梗好像太对了。但是两种东西，第二个我们提示一下，其实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一种东西嘛，
15: 嗯，
14: 它是一种文具。我们再缩小一点范围，它就是孩子啊每天铅笔盒里面放着的必须得放的一样文具。
15: 对。
14: 手机尾号2105这朋友说，哎呦太熟悉了，第一个我知道。还有朋友刚才说了，说我刚才让孩子猜了猜，孩子说让孩子猜的我小时候这个第一张图，
15: 嗯，
14: 孩子说这太简单了，这不 QQ 糖吗？哎，你别说，是有点像是吧，都长得都那样，而且有香味儿的哈。
15: 还有 Mr. 李说，第一个我知道，看照片我就已经闻到各种水果橡皮的那种味道了。
14: 哎，
15: 第二个啊，在我们当时也算奢侈品了，怎么您小的时候就已经
14: 有
15: 这个
14: 了, 吗？也有可能
15: 啊，
14: 反正咱小时候没见过，现在小朋友们用这个会多一些啊。哎，所以各位啊，可以赶紧来看看图，您能不能猜出来？我们今天题目不难，但是很有意思，可以两代人一起猜，可以互相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迎新学期的第一匹黄金小马，
15: 嗯，
14: 我们也来听听啊。我们上一个中奖的朋友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
5: 不可能，真的吗？
7: 怎么不可能啊？如假包换，我是麦迪啊。Hello，
5: 真的吗？
7: 开心到失声。
5: 真的，
7: 真的，真的，我这就
5: 我真的打起留言了，真的吗？
7: 真的是的，所以就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您就是我们今天幸运听众，然后给您送我们小孩了吗？
5: 怎么办？我儿子不在旁边，他好喜欢，天
7: 哪！没。

0: 事儿，把这个喜讯到时候这个告诉孩子。另外，我们这录音也会到时候给您播出，让孩子这个上学路上到时候听妈妈听音。
1: 听了听了，我有点太激动了。
0: 没有想到是吗？
1: 对，我的妈妈现在也是梦见的状态。
2: 首先还是要恭喜您。
1: 因为都是我孩子，然后他说妈妈打卡打卡，他天天让我打卡，然后我今天想起来打卡打卡打卡。
0: 嗯，每天我看您答题答的内容也挺丰富的，
1: 就有很多很多的回忆，能帮我想到跟家人的相处呀，就是这之前那个小时候的那些阶段，就感觉有时候还会跟孩子讲，我说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家的什么什么。哎呀，但是我现在懵了，我都因为答的题太多了，我现在都有点想不起来说什么了。
0: 那个我看您是哪里人？
1: 我是廊坊人，但是我嫁到了石家庄。
0: 哦，您贵姓啊？
1: 我姓李，木子李。
0: 这个黄金小马啊，您答题这么久了，要感谢您的支持。然后呢，肯定要给孩子是吧？
1: 是的，因为他一开始最喜欢的是想要那个世界杯的那个拉布布，然后但是不是活动结束了吗？他说那我就要黄金小马吧。
0: 所以我们也要感谢孩子支持。还男孩女孩？
1: 男孩。
0: 啊，感谢小伙子啊。然后今年几年级了？
1: 马上上二年级了，
0: 开学了啊、嗯！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黄金小马能够伴随他新学期开学快乐，好吗？
1: 嗯，谢谢，谢谢您。
3: 真激动啊，你看接到神秘来电这么开心，而且刚才也说了，说哎呀孩子没在身边，孩子在身边好了、所以我们特别欢迎啊，这也开学了，大朋友小朋友上学路上每天一块儿答题，
4: 是，
3: 然后我们呢争取都是每天孩子放了学给您打电话，
4: 对，
3: 争取孩子在身边一块儿来接受采访，第二天啊再在上学路上一块儿听自己的录音，
4: 嗯
3: 啊、所以如果您想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中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参与吧。

0: 一艘纸飞机就从我们的童年飞到了孩子的童年啊，真快！孩子们开学了，一到开学，家长啊开始手忙脚乱了。你每天早上得给他做早饭啊，你又得上班，时间紧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特别快捷方便的早餐，孩子还爱吃小黄象的爆款合集随心选，开学季12件到手129，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都是我们的回购宝上的王牌早餐单品，给大家组的组合啊，手抓饼、无糖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每天可以换着吃，不重样，做的非常简单，上锅一蒸一煎就可以。12件一共才只要129，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回复给力还有特别好吃，孩子们非常喜欢的烤肠，追肉季爆汁纯肉烤肠，
1: 是
0: 精选的玉溪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 ，QQ 弹弹的，各种口味，一盒8根，今天任选3盒到手99，我们再送您18根，算下来啊，到手42根，99块钱，2块多一根，比外边还便宜，吃着还放心。
1: 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同样回复给力，给孩子加个餐。
1: 对，官方微信就是我们公众平台，您直接河北音乐广播。

0: 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另外我们九月份啦，这乐商城的秋日限定美味大闸蟹马上登场，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再次奔赴阳澄湖源头实地考察，去到我们1024的专属养殖基地，每一只螃蟹是官方的溯源，有蟹扣，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们可以来预约一下直播，解锁第二件半价，还有团购的专属优惠啊。
1: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下班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中小学九月一日正式开学，届时石家庄信号灯将会启用开学模式。石家庄公安交警将根据实时车流量变化，对全市27条主次干路、332个路口、75段绿波走廊进行调整优化，让主干道一路绿灯更稳更顺，确保所有学校门口都跟得上开学节奏。

0: 讯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项。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起开始实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药的用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了1100余种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呢回升到30度上下。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一首歌，一些编曲当中的这种调皮就可以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刚刚我们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我的爱》，那个磅礴的钢琴旋律加上苏格兰风笛的陪衬，充满着异域风情。编曲的这个乐器选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乐器也是一种语言形式，是一种情绪，是一种表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在这儿呢再做提示啊，2026年河北省成人高校招生报考目前已经开始了，统考生可以在9月2号的16点之前进行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9月9号的9点到12号的16点，统考生可以进行网上缴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3: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2: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2: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1: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16: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我们听到陈奕迅带来这首《稳稳的幸福》。稳稳的幸福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看到十来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棱角分明，眼睛亮晶晶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或者是你看到两位老人坐在水池旁依偎着看金鱼，手牵着手，或者是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花，或者是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扬起的脸上。幸福是夏天凌晨四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幸福是秋天的第一片落叶飘落的时候，你读到的不是飘零，而是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希望。张芸京，春泥。

张芸京。有些朋友呢头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有一点恍惚，因为觉得声线确实像个男孩子。张芸京呢成为职业歌手其实也是一个偶然吧。他出生在台北，出道之前他的工作是平面设计，每天朝九晚五，就是平常业余时间呢就是喜欢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做做音乐。后来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些比赛，而且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才有了进入歌坛的机会。有的时候吧，命运的齿轮就是推着某些人更靠近某些路径，在这方面毛不易确实也是个例子。我们听听太阳月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10: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

0: 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1: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Hanson 是由三个亲兄弟组成的创作型乐队，这首歌发行时主唱只有14岁，青涩稚嫩的音色迸发出的激情别有一番味道。大众汽车中国首支品牌形象广告歌 Hanson I will come to you。

0: 这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长们要开始每天为孩子早餐忙碌了。我们今天星期一啊，美食日，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开学了，家长孩子的作息都要调整了，你得每天早上起来得给他做早饭了，但是家长呢你还得上班，所以早上起来着急忙慌的，你希望这早饭啊最好时间短一点快一点，但是呢营养还得跟上啊，孩子长个呢他还得爱吃啊，很多孩子早上起来呢起床气他可能胃口都没打开呢，他吃不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什么呀，又方便又健康孩子还特别爱吃的小黄象爆款早餐合集随心选，开学季到手12件12种啊，到手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可以下单。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黄象啊，这里边挑的这几种我觉得都是过往大家非常喜欢反复下单回购的一些王牌早餐单品，比如有手抓饼，有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哎呦你就给它天天换着吃都不带重样的，比如说那肉龙花卷人气担当啊，那好多小朋友特别爱吃，那发面的软软乎乎的，一口下去三层肉，营养也有了。还有那个芋泥奶酪饼，你别说孩子了，咱咬一口那里边奶酪那个芯儿，哎呦流动着，咱都爱吃。无抗鸡排你给它煎了之后啊，给它搭配手抓饼一卷，孩子特别爱吃。这种东西主要操作很简单，都是你上锅蒸一蒸或者煎一煎就能上桌了，哎，有个2-3分钟就做好了，你不用说哎呦我大早起的，我提前起一个小时大费周章给它弄，是吧？而且有了小黄象你不需要厨艺，你也是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都特别简单好操作，到手12件一共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孩子特别爱吃的烤肠，追肉剂爆汁儿纯肉烤肠，孩子都爱吃，闻到那味儿就走不动了。但有时候你也担心说这个哎呀干不干净啊，健不健康啊，这个烤肠精选的玉溪黑猪肉，配料表特别干净，外边是脆的，咬开里边那个大肉块 QQ 弹弹的，原味的芝士的黑椒的各种口味，一盒有8根，今天您任选3盒到手99，我们再送您18根别的口味的，最终您到手一共42根，算下来2块多钱一根，比外边买的还便宜，而且您吃着还特别放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我们预告一下，乐商城的秋日限定美味大闸蟹即将登场了，市面上蟹卡很多，鱼龙混杂，容易踩雷，为了让大家买到放心好蟹，今年我们主持人新源啊再次奔赴阳澄湖源头池地去考察，1024专属的养殖基地，每只螃蟹都有官方的溯源蟹扣，多渠道便捷提货，保证足斤足两。您同样回复给力啊，可以预约上我们的直播，解锁第二件半价的优惠，还有团购的专属优惠啊，大家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来听听齐豫和刘明湘，梦田。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11: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听费玉清的歌总是可以让心灵享受到一种非常真空的放松感，那是一种在喧闹的人群当中可以享受到的宁静。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秋蝉》，它叫秋蝉，其实唱的呢并不只是秋天，而是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溜走的光阴。莫叫好春事匆匆，珍惜我们已经拥有的美好的东西，也许呢不经意间又会是一个十年，那个时候希望我们少点遗憾，少点后悔。继续李宇春带来这首《下个路口见》，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刚刚我们说到十年啊，十年有的时候真的是弹指一挥间，十年和十年的变化当然还是肉眼可见的。十岁的小朋友还活泼泼泼的，二十岁的时候依然可以活力无限，但是已经是个大人了。三十岁社会要求三十而立，肩膀上呢更有担当。三十岁胶原蛋白也开始变少了，人到四十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中年人了。这个年龄的人就算是年轻一些，也更多的是像三十来岁，但是找不回二十岁的模样了。人到五十，心态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有些四十岁还积极营营的事，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会放下了。十年有十年的不同，这十年十年的，不就是让我们人类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也许呢，也让更多的朋友懂得珍惜的重要性。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信哲，且行且珍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近日，保定徐水服务区完成升级改造，以仿宋建筑惊艳亮相，舞蹈古筝表演在听雨阁戏台轮番上演，保定驴肉、山东煎饼、天津麻花等地方风味应有尽有，旅客在歇脚的同时还能沉浸式的体验味觉加听觉加视觉的三重享受。雄安群众艺术会群众文艺展演第三场演出上周末举行，主题呢是百姓登台唱主角，让疏解单位职工与居民同台共融，现场吸引了不少的观众。今年上半年，在地缘冲突升级推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的背景下，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2154亿元，相当于上半年日均净赚约11.9亿元。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冠军赛日前收官，河北运动员邵雅美与来自浙江的国家队队友刘奇珍搭档，勇夺乙组混合双人双桨项目的冠军，这是河北省海岸赛艇项目在全国冠军赛当中首次获得金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近日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立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演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此外呢，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河北籍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到30度上下。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这是张碧晨和洪明浩很好的一次合作，甲乙丙丁。有朋友说反正就是听张碧晨唱歌呗，觉得痛，但也说不好是哪儿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干什么都没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性朋友生理周期不适，《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哎，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到了入秋又该进补了，是不是什么人群需要进补啊？其实大家看自己的身体啊状态，你大概能判断出来。比如说有朋友可能脸色发黄，掉头发啊，睡眠质量不好，皮肤粗糙，这就是亚健康，就是气血亏虚诱发的，这就需要去补一补身体。因为啊，这气血亏虚长期得不到滋养的话，容易就是整体的觉得整个人浑身没劲儿。哎呀，明明没有干啥，但是觉得特别累，腰膝酸软，有时候还耳鸣。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气血不足，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下滑。古语有云啊，上医治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咱们做到胃病先防，补气血阿胶特别好。但是可能有朋友说了，这秋天秋燥啊，吃阿胶这不得上火吗？的确啊，因为普通阿胶膏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真是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首先它这里面呢，就是会有冬至子时非常好的天花板级别的这个阿胶啊，然后冬阿贡胶，阿胶含量也很高，然后它也是取的这个冬阿水，整张乌驴皮去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胶，滋养力拉满，然后加了黑芝麻，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然后与众不同的是，它里面加了桑叶，哎呦，这个绝对是匠心调配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季节，因为桑叶正好能够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还是低糖配方的，软糯回甘啊，吃起来就很舒服。甭管是熬夜上火、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哎，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睡不好、没劲儿的中老年人，你吃这个平和进补，不用担心秋燥越补越上火，而且它包装也是这个重新升级了啊！冬至子时贡胶这个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用上古美学去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打开都是独立小包装，哎，很方便啊！口感呢也是清爽不腻的，越嚼越香。你就每天吃个一两块，就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把咱们身体养好。冬至子时这个是半斤的，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今天只需149。

0: 有，而且我们叠加一个优惠，然后这个打完这个7折多啊，打完折之后只要114.73块，你足足可以吃上一个多月，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啊，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John Lennon, Imagine.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6: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0: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1: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0: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1: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0: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0: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4: 古人
15: 太酷了，
16: 石头哥，为啥西方的爱情故事里主角都是王子，但是咱们古代的爱情故事主角都是书生呢？
17: 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咱小时候看童话故事都是什么白雪公主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睡美人也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灰姑娘也跟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咱们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西厢记讲的是崔莺莺跟书生的故事，牡丹亭讲的是杜丽娘和书生的故事，聊斋啊讲的也是聂小倩和书生的故事。这说明什么呢？
16: 说明读书有魅力。
17: 说明啊，西方的王子多。你看啊，西方那边国家多， 什么王国呀、公国呀、侯国呀，单单是神圣罗马帝国就有数百个更小的诸侯国组成。所以啊，西方的王子那都是量产的，王子多，公主也多。所以当时西方的跨国爱情跟咱们现在的乡村爱情差不多。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都是书生呢？那是因为啊，中国古代小说是书生写给书生看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完美生活，许巍。越往前走，我觉得生活哪有什么完美，有的时候所谓的一种完美只是对自己的一种接纳而已。越来越接纳自己，尤其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让人会觉得轻松很多。有人不是说吗，一个人幸福的程度不在于站的高度，而在于接纳自己的程度。树有树的高大，花有花的鲜艳，草有草的清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您是特别能够接纳自己的人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听陈楚生带来这首《这样的生活》，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5午间道》，糖豆主持。
1: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要离来的勇气。是以有没有人关心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检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邦黛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邦黛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晚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1: 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再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起初人们还以为8月31号非常的遥远。然而今天已经是8月31号了啊，是的，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本周的第一天，看着是结束，其实是重新开始。就像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心情其实非常复杂啊，看着是出发，实际上放眼一整年来说全部都是积累，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你到年底是没有收获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也预祝大家今年会有大的收获。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周一好呀。这几天我研究出来一件事儿啊，那就是再悲伤，其实你都能振作。

不起来。就是你再是一个能振作的人，你在一辈子当中也会跟悲伤相遇。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啊！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玩，打游戏的一种心态，你就过这一生你就完事儿了。你总想着说你是谁的丈夫，你是谁的父亲，那完了，你指定是不开心。你看我这辈子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是谁的父亲，我是谁的丈夫，没有一刻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过得爽。当然我也有我的弱点啊，就是我装不出来人家有钱人的那种松弛感。我丢五块钱，我真的我丢五块钱我都崩溃。今天不是31号吗？过了今天才能期待新的一个月发工资。我早就期待上了，我发现我的钱都是先小心翼翼的被我捧在手心当中，然后小心翼翼的花上它5%啊，一堆钱我花上它5%，抠抠搜搜的。然后等到某一天，也不知道忽然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之后一举透支剩下来的95%。我有的时候甚至都在想啊，你说哪天等到我150岁的时候，老天爷也忽然给我一个痛快的，然后我就离开了人世，我是不是感觉也挺好的？但是老天爷给我记住啊，我说的是我150岁的时候。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就跟我吃饭一样。我就是医生口中那种适合少食多餐的人，可能你也听过啊，就是一顿饭我稍微吃两口我很快就饱了，但是吃完之后我又很快，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又饿了，一天吃7-8顿饭。哎呀，我真的是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啊，真的朋友们。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像电视看电视一样啊，我攒着一些进度条，就是我现在呢稍微有点饿，但是我不吃，我就攒着我的这种饿的劲儿啊，等到我饿的不能再饿的时候，然后我就吃。后来我发现不行，第一是我会低血糖，第二是一个在世上只剩下食欲的人，在饿急眼的情况之下真的会给自己撑死。你也不知道啊，就是特别饿的情况下，你也不知道是那个狠劲儿还是恨意，看着别人都意气风发顺风顺水，我吃个破面条，首先不能加辣椒，完了还只能吃个7分饱，哎呀，那个恨意一下子就上来了。我在心里默默地指挥自己说，来给他们狠一个。结果吃的撑的不行，半夜睡不着觉，还得来上一粒奥美拉唑。我发现了，我能报复的人只有我自己。朋友们不要学我啊，不要学我。有人说了，感觉糖豆不大个岁数，但是得出来的很多人生的感悟好像比我还深。我能给你提供建议，不是因为我比你聪明，而是因为我干的傻事比你多。真不真的我能不知道吗？这大概就叫久病成医吧。明天啊就是9月1号了，你们发现了吗？1号居然是个星期二。星期二怎么能开学呢？我们总会觉得说就应该今天开学。不过据我所知，老师们都已经上了班了啊，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呀。咱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师跟学生一个这个时间点上班，这是上学校呢，对吧？我还问我师姐呢，我说学生都没有开学，怎么你们就上班了呢？我师姐说，你有没有筹备过婚礼？我说没有啊。他说，哎呀妈呀，把你放了，你没有结过婚。他这么跟我举例子啊，他说这就跟呀，你要结婚了，你得去筹备你的婚礼一样，你得提前开会吧，是吧？你说我这个把各个环节拉个群，我下一个环节该干什么呀？我婚礼主持人定的谁呀？几点去接亲呢？到时候那个新郎新娘什么妆造啊？化妆师几点到啊？你就是得准备，提前准备啊。分班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宾客的礼单，名单。分书呢就是分喜糖还有伴手礼。备课呢就相当于说备菜。打扫卫生装扮教室呢就是布置你俩婚房还有婚礼现场。班主任就是新郎，副班主任就是新娘。我说你等会儿，现在还有副班主任呢。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称呼？说副班主任，我越来越感觉跟自己以前上的那个学好像不一样，不是一个学，班主任也不是一个班主任，完居然还有副班主任。所以今天说到这儿了啊，我也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听你们孩子说过他们班除了班主任之外还有副班主任的？没听说过啊。今天话题我们来聊聊什么呢？还记得当年你为开学所做的那些准备吗？其实今天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开了

0: 频直播互动了啊。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当你是个学生的时候，你为了开学做过哪些准备啊？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听节目的人已经当了家长了，那在孩子开学的时候，你作为家长，你会为他准备一些什么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来聊一聊暑假结束之后的那次普通的新学期的开学，也可以来聊一聊，哎，高中考上大学的时候准备工作，或者说小升初啊，到初中上高中啊，哎，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刚才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我是小升初，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啊，三次军训一次都没有落下。我为什么在上周的时候非常笃定的说，现在还不到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候，现在说秋老虎还为时尚早，我为什么这么笃定？因为我就深受八月底到九月初这段时间太阳的暴晒，甚至我现在啊，朋友们说我长得不白，我觉得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当年军训的责任吧。放心吧啊，八月底九月初一定是晴天，而且是大晴天，正如今天石家庄的太阳一样，老天爷每年都没有放过过在这个时间段军训的孩子们。哎，对了，发送给力到商城给孩子买点防晒霜吧，朋友们。刚才有朋友在问我们节目怎么来互动啊，十一点半节目正式开始，到十二点半节目就结束了，三个互动平台都是可以的。想要看视频直播互动，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啊，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看到此时此刻午间道的视频直播。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加为关注之后，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可以来互动，还有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看到 Sky 这位朋友说，豆儿，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七分饱吗？在我这儿只有饿和饱。唉，实不相瞒，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其他单身朋友有没有这种心理啊，你就说咱那个生活吧。本来吧也没有对象，也没有老公，反正咱也没孩子，就挺清汤寡水的了。挺清汤寡水的，咱就觉得说是吧，就我已经这样了，就对自己好一点呗。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啊，反正单身的人尤其是爱吃的啊，大馋丫头大馋小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心理啊，就吃起饭来那个狠劲儿啊，你也不知道是狠还是恨意，我就是这种心理嘛，你就狠着吃。真的，就上回我不说了吗，我去保定吃驴肉火烧。没有对象，也没有人看着，完了也没有人说管着点你，反正咱就是吃驴肉火烧，差不多点给自己撑死。玩笑说玩笑说了，开学之前我准备好被老师点名罚站了啊，因为作业根本写不完，写不完，最后一天写到天亮都写不完。你要是说六十天的作业用一天写完，那可能确实有点太乐观了，朋友。我也见过这种人，我们班当年就有这种人，就是老师留作业了，他妈就问了啊，孩子这个有作业吗？也没见你写过呀。啊，小孩特别痛快啊，没有，他也不写。到了学校之后，老师那边他也应付不过去啊，老师说我留作业你知道吧，嗯，我咱们开学这个放学这个放暑假之前，我是不是还给你勾选过？我说把这个勾上写这道题，把这个勾上写这道题，多少页多少页让你写这道题，你勾没勾？我勾了。你写没写？我没写。你别说，现在我也服气这帮人，就是老师你我留作业了，我知道。你写没写？我没有。那你知道后果吗？我知道。哎，自己灰溜溜就上那罚站去了。我有时候现在会感觉我这种人啊，成长之后啊，你当然你没有写作业你肯定是不对的啊，你肯定是不对的。就是你这种人成长之后，他最起码有一点他能认识到什么呢，就是人生的路得自己走，我就要为我所有的一切付出。那最不喜欢的是哪种人呢？就是哎，我没有写作业，我没有写作业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呀？站着去。你要没有那个劲儿啊，你就踏踏实实，你就会赶紧写，你就完了。许尚说了，有班主任和副班主任一说，真的吗？说因为班主任比较严厉， 请假就请不下来，就可以找副班，副班比较和蔼，一般就能给批条子了。那副班说话跟班主任一样算数啊？那不岂不好人都让副班做了吗？我到现在啊，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班主任特别的严厉，特别的严厉，而且他还是数学老师。大家也知道我数学咱都不行，但是因为有一个这么严厉的班主任，我确实觉得跟说放任自流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反正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以后我孩子如果说要找班主任的话，我觉得还是得找个厉害的。简也说了，豆儿，我是保定的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班主任，还有副班主任，每年还有班主任节。哦，那有副班主任节吗？那如果说只有班主任节，没有副班主任节呢？那副班主任会不会有点想法？你看见了吗？就是当我们是一个成年人的时候，我们考虑很多事儿啊，跟人小孩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可能为明天，或者说你家小孩也许是三号、四号、五号开学啊，咱们今天咱就来提前说说这个事儿啊。你还记得当年你为开学所做的一切准备吗？捞五块钱的。
1: 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15: 搞笑最认真。
1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各位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现在说为开学做的准备啊，还是能看到几条，哎，我们80后90后的这个当年上学时候的风采啊。强子也说了，说当年我们小学开学都是先拿着各种工具去学校除草，然后还得把班里边的卫生打扫一下，收拾一下边边角角。

0: 什么时候拾掇干净了，师生才正式发书上课，然后还得给书包书皮儿。后来就发展到小卖部也有，专门卖书皮儿的。不过我的书一直没有皮儿，不仅没有皮儿，到期末可能连第一页都找不到了，直接就是第一课。嗯，你的书给人一种就是一开门一脚到卧室的感觉啊，很清爽，很清爽。头顶月影说了，豆儿好，我此刻正给我姨家的弟弟收拾书包呢，他们明天开学，太难了，他的书包里得放游戏机。你俩现在属于团伙作案吗？他说了，但是最让我期待的还是还有24天就到中秋了。行了，不用说了，这孩子也不是个成年人。我说为啥给你弟放那个游戏机，那么开心，那么激动呢？是不是俩人一块玩？还有刚才赵赵说了，我在小学暑假开学之前，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老师先把同学们喊到学校先拔草。哎呀，2个月的时间，那草长得是真高，长得是真快呀。黄金工说了，孩子开学前的准备就是非常快乐的包一顿滚蛋饺子。哎我说实话啊，就是这条我一直在斟酌说要不要读，因为确实掩盖不住很多家长的这个满心的欢喜。笑也说了，小学开学需要准备的文具太多了啊，眼镜也需要重新调试，鞋子是不是小了呀，秋天的衬衫小不小啊，裤子是不是短了，剪头发剪指甲，旧的书包书籍整理或者卖废品，新的给人都包好啊，人操不完的心，家长现在就干这些。蕊说的是在初一高一大一都参加军训来着，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石家庄上大学的时候，大一开学的时候石家庄还特别的热，我都被晒成黑球了，后来看军训照片的时候，看里面最黑的人就是我。真的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他怎么着他都晒不黑。以前我记得小欧，大家还记得吗？小欧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白的人，而且他怎么晒都晒不黑，你知道吧。另外就是子琛，大家知道子琛吧？咋说呢？就是他不晒也黑。看到刚才有位朋友说：“哎呀，糖豆啊，孩子们要是开学了，你说这早饭是吧？我又得上班，我得给孩子做早饭。那早饭做点什么呢？既能快的，孩子又爱吃的，还特别有营养的，是不是该请清华了？”你看这事儿整的，这既然大家都问了，是吧？我们得帮一把。来吧，接下来有请星华姐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孩子们快开学了，哎，既得是吧，营养得跟上，孩子还得爱吃，还能给家长省事儿的早饭有没有呢？有的，有的啊，来听听星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开学了，家长孩子的作息都要调整了，你得每天早上起来你得给他做早饭了，但是家长呢你还得上班，所以早上起来着急忙慌的，你希望这早饭啊最好时间短一点快一点，但是呢营养还得跟上啊，孩子长个呢他还得爱吃啊，很多孩子早上起来呢起床气他可能胃口都没打开呢，他吃不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什么呀，又方便又健康孩子还特别爱吃的小黄象爆款早餐合集随心选，开学季到手12件12种啊，到手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可以下单。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黄象啊，这里边挑的这几种我觉得都是过往大家非常喜欢反复下单回购的一些王牌早餐单品，比如有手抓饼，有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哎呦你就给它天天换着吃都不带重样的。比如说那肉龙花卷人气担当啊，那好多小朋友特别爱吃，那发面的软软乎乎的，一口下去3层肉，营养也有了。还有那个芋泥奶酪饼，你别说孩子了，咱咬一口那里边奶酪那个芯儿，哎呦流动着，咱都爱吃。无抗鸡排你给它煎了之后啊，给它搭配手抓饼一卷，孩子

特别爱吃。这种东西主要操作很简单，都是你上锅蒸一蒸或者煎一煎就能上桌了。哎，有个两三分钟就做好了，你不用说，哎呦，我大早起的，我提前起一个小时，大费周章给它弄，是吧？而且有了小黄象，你不需要厨艺，你也是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都特别简单好操作。到手12件，一共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孩子特别爱吃的烤肠，追肉剂爆汁儿纯肉烤肠，孩子都爱吃，闻到那味儿就走不动了。但有时候你也担心说这个，哎呀，干不干净啊，健不健康啊。这个烤肠精选的玉溪黑猪肉，配料表特别干净，外边是脆的，咬开里边那个大肉块 QQ 弹弹的，原味的芝士的黑椒的各种口味，一盒有8根。今天您任选3盒，到手99，我们再送您18根别的口味的，最终您到手一共42根，算下来2块多钱一根，比外边买的还便宜，而且您吃着还特别放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我们预告一下，乐商城的秋日限定美味大闸蟹即将登场了。市面上蟹卡很多，鱼龙混杂，容易踩雷，为了让大家买到放心好蟹，今年我们主持人新源啊再次奔赴阳澄湖源头池地去考察1024专属的养殖基地，每只螃蟹都有官方的溯源蟹扣，多渠道便捷提货，保证足斤足两。您同样回复给力啊，可以预约上我们的直播，解锁第二件半价的优惠，还有团购的专属优惠啊！大家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到了。好的，主持人。

0: 刚才一直跟大家讨论说现在的小孩还包不包书皮啊，有位朋友说他们现在用那种就是直接有背胶的，我其实还不知能明白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大概就是包书皮包的非常的快，直接套上就可以了啊，因为现在小卖店也有卖。反正我们上学的时候真的特别认真对待包书皮这件事情啊，就是有的小孩你别管说到最后还有没有皮儿。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大家都特别认真对待，新学期开始，哎呀那股新鲜劲儿啊，真的是每一本书都包啊，拿家里边最好看的最漂亮的牛皮纸也好挂历纸也好啊，真的就是请我爷爷给我包，因为我爸那个水平啊，我有的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他有点不配给我包书皮儿的。就是找家里面包的最好看的那个人给包啊。有一年因为包书皮那个纸啊它是红色的，非常的鲜艳也非常的吉利，对吧？但是谁知道那红色它掉色儿，它给我那个书啊都给我染红了，给我气的。而且我们家现在还有那种就是我记得从高中上大学专门给买了两本那种大的那个汉语词典还有英文的那种啊，两本特别的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啊，到现在家里边都有一个中文的一个英文的，现在应该没有人买这种特别厚的大字典了，为啥呢？那不有豆包了吗？海阔天空还说到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中的时候开始流行 MP3 了，条件好的同学买了偷偷在课上听，羡慕的不行，下课凑到人家旁边往自己耳朵里边塞一个耳机听歌，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后来高中毕业家里也给买了，但是为啥没有当初跟人一起听歌时候的感觉了呢？不会当初一块听歌的是个女孩吧？我记得应该是在我上初一还是初二的时候啊，对 MP3 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后来等到确实上高中高二高三好像没有那么流行了，主要是住校了，上课的话老师会查，那查完班里还扣分，完了还得叫家长，也是比较麻烦，后来就不听了。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一讲，有请节目主持人闪亮登场。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下班快乐呀。原来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啊，有一部分朋友终于下班了，可以一边吃着饭或者一边做着饭来听我们的节目了。明天就是9月1号了，正经八百开学的日子啊，有没有为家里孩子准备开学的东西？感觉现在大家都习惯在线上购买东西了啊，因为你会发现相比较线上来讲啊，线下的有些东西因为人家得把房租啊是吧，这个什么东西都算进去，确实有点贵啊。线上的比线下的便宜不少，而且我发现老年人在学会在网上买东西之后啊，我发现老年人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只看价格不看字儿。前两天我妈跟我说，在网上买了两箱纯牛奶，19.9块买了两箱纯牛奶。我说呀，这么便宜吗？她说对呀，你看这是吧，这活动多那个什么呀。我说是哪个牌子的呀，是不是快过期了？搬出来一看，银点纯牛奶。我都懵了，我说我就听过金点呀。你这个银点纯牛奶是搁哪个店买？我知道肯定有朋友说，那你那个银点纯牛奶啥味儿啊？可以告诉大家啊，实话实说，几乎没有味儿，当然也没有奶味儿。今天话题聊的是，还记得你当年为了开学所做的那些准备吗？看到这位朋友啊，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准备熬夜补作业呗。我妈说我白天走四方，天黑补裤裆。暑假不结束，绝对不会碰作业本上一个字儿。还有一回没有补完，差点不敢上学，被我妈架着给老师道歉。后来到学校一问，他们都没有写完，自己还是胆子太小了。说了半天就得出来这么一个结论，胆儿还是太小了。哎，我问一下啊，因为刚才我看视频平台上还有家长朋友说到现在孩子都在打游戏，是嫌他没有写作业吗？有没有家里孩子现在作业没有写完的，明天就要开学了？反正我觉得也不是说特别丢人吧，白天走四方，天黑补裤裆，实实在在贯彻在每一个小学生的暑假生活当中。你猜为啥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有些话说出来烫嘴，是因为我也这样。不让读名啊，你说一想到孩子快开学了，心里就痛快，不得赶紧上美容院做做脸，迎接一下崭新生活的开始吗？一般情况下啊，都是在等孩子走了以后，我们才庆祝。沉不住气，沉不住气，还是要装几天啊，还是要装几天，维持一个基本的母子情。你说孩子们知道说爸妈盼着自己开学是什么心情呢？反正你看，当我自己是个学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敢说有什么样的心情，说自己开学了，自己挺痛苦的，但是爸妈挺开心的，你是什么样的心情？也不敢有什么样的心情，反正我们就会觉得说按时给打生活费就行。我妈的口头禅就是啊，我们在家啥都能吃着，你马上你就要走了，你到时候你吃不着了。其实他们自己在家也不怎么改善生活啊，还是说他们改善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不得去省外吗？我得去省外上学啊。我妈一直认为我是出门去受苦了，但其实她不知道的是，我在四川上学那几年是我吃的最好的几年。

可能让大家多听了几秒背景音乐啊，来看一看朋友们为了开学所做的那些准备啊，回答的可能太积极了，一下给我微信都给我干掉了。我刚才登录了一下这个咱们微信公众号啊，看不着了，这么多人留言吗？向日葵说了，同事家侄子开学配齐了笔记本电脑、水果手机，还有鞋，还有备用鞋啊，两双换着穿呗。衣服这些加起来都30000多了，哎呦，不敢想现在大一新生开学都是什么身价进入的校园呀。反正那天我看说有个什么大牌的行李箱啊，也挺大的，挺能装的，说是10000多块钱，但也咱都知道尿素袋子也能装。真的，你像我爸我妈他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啊，你就说考上大学之后去哪儿哪儿哪儿上学，那真的就是尿素袋子能装咱就装，是吧？而且又轻，那行李箱就一点那个金秤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因为确实也能看到好几个家长在说孩子上学准备这那的加起来都多少钱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也不在于孩子，还是在于家长，他自己肯定是没有能力花这么多的钱给自己准备说上学配这么多东西啊。你说我准备不了顶配，我准备一个标配差不多，要是有就行了，对不对？你非得买那么贵的开学套餐，我觉得也是看家长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其实言传身教这个事儿，可能从孩子2-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你想在他长到17-18岁的时候才开始说呀，咋孩子这个消费观价值观是这样的呢？也不能说没有家长的责任。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啊，他们家是男孩啊，他就说了，小男孩啊在特别小的时候啊，出个门专门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挑今天穿什么衣服，穿什么样的鞋，给自己打扮，他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他觉得是挺大老爷们儿，你时间花这上面干啥呀？当然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到底最后变成什么样，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必经之路。像现在你回看当年的自己，也不能说是完美无瑕吧，对吧？为啥现在我们都知道心疼钱了呢？以前上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呀，那10000多的那个笔记本就得跟爸妈要，是不是？那个鞋，那个衣服说买就买，但现在怎么感觉说是消费降级了吗？也不一定是啊。现在知道心疼钱了，主要是开始花自己的钱了。你就去看吧，开始花自己的钱了，舍不得，薯片也舍不得买了，巧克力也不敢买了，喝个早餐燕麦，3包3包一块买，为啥呢？一包买的话不划算。一包买，贵3块钱。3包3包买，能省下最后得省个7-8块钱。我为啥知道啊？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看到开心这位朋友啊，又是孩子过生日的啊，17岁了啊，今天是儿子17岁的生日，希望豆得到豆的祝福，祝他生日快乐吧。高3的9个月，科科开挂，猛冲985。17岁，上高二吗？我查着手指头算了算，好像是。不管怎么说嘛，你肯定是在高中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啊，家长们最殷切的期待肯定是考上理想的大学啊。你就怕有些孩子的理想大学就是我理想大学就是3+2。不管怎么样嘛啊，希望大家能够考上自己理想当中的大学。小韩说了，猛虎归山，猛兽回笼。哎呀，想想这个心情啊就好啊。赵说了，上小学的时候每次开学之前必须准备写作业了，最喜欢写数学作业。就是我根本不会抄别人的，因为抄别人的写的慢。就随便写个答案，我感觉老师也不会一个一个查。我说一下子，这个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你为开学做出什么样的准备？
不是让大家在这介绍写作业的一些经验。你写作业的那些经验真的教给孩子们，那老师就让一个一个查，你说那孩子他怎么交代，那孩子他上学了之后老师一看说是咱们这样呢，对吧，春眠不觉晓，四五六七八，那不仅是他，那家长都得去开家长会去。妹妹梁今天也来了，豆儿，我老公他妹妹，当然也就是我妹妹啊，准备不准备的吧，有啥需要的直接就买呗，大学多方便呀，我是想着说可以一起玩一下。9月12号武汉理工大学开学，这倒好，真好，赶上六日还得上课。又不是你去上课的。马上封猴的朋友说，桃豆说到包书皮让我想到一件事，当初我们家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我给他包的书皮儿到学校，老师就说你自己包的书皮儿不好看，回家让你妈妈给你包，孩子回来跟我学。我说那你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要回答这本来就是我妈妈包的，你是不是挺丢人。他说真是没法回答，但是想想我在

跟你诉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能想到吗？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哇！今天跟大家在说，从上小学，后来初中有了 MP3， 小学的时候是这个步步高复读机，后来高中的时候啊，这个有的偷带手机，然后又聊到万能充，到了大学的时候啊，又有这个笔记本，真的是也带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80后、90后好多上学时候的一些回忆啊。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我在上高一的时候啊，周杰伦出了一首歌叫《彩虹》，我为什么印象如此深刻，就那天我赶到学校食堂的时候，我爱吃的那个饼到我这儿正好没了，然后出这个食堂的时候啊，正好播放周杰伦的这首《彩虹》，给我感觉这首歌就是有一股淡淡的忧伤。你就听他一开始起调啊，就特别的低，就有一种没有吃饱饭的感觉。来吧，既然聊到这儿了，听听吧，你还记不记得周杰伦发这首歌的时候你多大？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上学那会儿最喜欢听老师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明天放假。现在的孩子们都有寒暑假，那么古代的学生有没有寒暑假呢？别说，还真有。在古代最炎热的五六月份，学校也是会给学生们放假的。古时候不叫暑假，而叫做田假。田就是农田的田，顾名思义就是让学生们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着干农活。到了九月份呢，天气转凉，学校还有寿衣假。所谓寿衣假，其实就是让学生们回老家去取过冬穿的衣服。如果说田假类似于暑假，那么这个寿衣假呢，也可以当作是寒假的平替。考虑到外地学生住得远，来回就得十天半个月，所以啊，学校还会特别允许住得远的学生延长假期。但是逾期未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

0: line。
1: 尊享热线6650-8088。编织物。
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带回家。
6: 世界很吵，
7: 心情不好，
8: 请锁定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7: 你会发现
6: 快乐多了，
7: 烦恼
6: 就会逃跑。
9: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呀。今天说一说，这不是9月1号就要来了，马上就要开学了，你也别管说你是学生你还是老师，你都要开学了。咱就不一样了啊，因为咱本来也没有暑假。今天话题来聊一聊啊，这个你为开学做出哪些准备。来看一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大家的留言。你好森哥，这位朋友这写这么多字啊，我开学之前一晚会准备很多。第一，逼着我哥给我买一双新鞋，而且就是我必须得穿新的，我不会穿他旧的。第二，把书包里面所有的书皮儿都包成金色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显得高贵。第三，跪着求我妈给我点零花钱，因为第一天我必须得吃点好的。完了最后还留了四个字，我挺难的。你什么都没有付出，你还挺难的。可能主要也是在于自己啥玩意没有啊，全部都是要饭。都是辛辛苦苦跪着要过来的，饭也是要的，钱也是要的，衣服也要的，鞋也是要的啊，就是这个脸比较贵吧。小白说了，上幼儿园准备第一给孩子晒被子啊，因为可能幼儿园的那个小孩他有午睡，家长得提供一些小床单啊小被罩啊给小孩啊。第二呢就是给孩子收拾书包，另外还得给准备幼儿园的小孩的换洗的衣服。第三呢就是思想教育。首先上学要跟小朋友们好好玩啊，不要打架。第四呢，开心就是家长开心，因为不用给孩子做饭了。我估计你在准备这四条的时候应该是心里边极度开心，终于不用给小孩做饭了。哎，你想想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又不用给他做饭了，而且把他的东西都给他收拾好，给他准备出去，哎，打包出去放幼儿园里。你想让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啊，大家参考《父母爱情》里边，老丁他媳妇儿在给那个安杰打包东西送他上小岛的时候，那个开心的劲儿，绳子都给拽坏了。胡杜成说了，小的时候都是跟爸爸一起用家里的挂历纸包书皮儿。不好看的白面冲外，好看的放在，应该是不好看的白色的面冲里，好看的面冲外啊，写错了。我感觉我那时候恰好相反啊，我就觉得外边那一块花里胡哨的，就感觉，尤其是有些挂历那个画面吧，它就是做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看。一看说，哎呀妈呀，这是什么书啊？这是。反而我会把那个白色的那一面放在外面，而且

0: 让我爷爷给我写，因为我爷爷写字儿也好看啊，就专门写白面一包，你什么书你看不着了，你怎么去说来说一下子能翻着啊，这是语文书，这是数学书，这都用白面包好了，怎么办？就写字儿，让我爷爷哎认认真真的给我写上语文、数学、地理、社会，哎，就是啊，我们那时候还有上自然课，我爷写自然这俩字最好看，就有一次因为给我写错字了我还哭。哎呀，真的，当你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为了说开学这件事情，当然很多小孩也会觉得说暑假是更加快乐的啊，但是就是你为了迎接开学这件事情所做的一切有仪式感的东西啊，真的是太有仪式感了。为啥现在大家成年了会觉得说哎呀这是还啥仪式感不仪式感的，完全一点仪式感都没有了，因为现在你肯定不会为了开学专门给孩子啊买一张纸啊好好的给他包书皮儿，然后还自己去练字，生怕自己写错了，不会。其实你自己也不重视了，你唯一的重视就是哎呀孩子终于开学了啊，上美容院做做脸迎接一下崭新的生活。阳光明媚也说了，记得开学给儿子准备的最清楚的就是给他包书皮儿，那会儿不是还有挂历吗，而且那个挂历纸都特别的硬特别的厚，一通包下来手都疼。这条是森重复写的啊，我发现有些朋友啊为了给咱们这档节目添点人气儿，三个平台来回乱窜。你们辛苦了。12:27这么快就到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8: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9: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8: 具体该怎么领呢？
9: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8: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9: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能扣大
11: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1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4: Right here，
15: 我们给你更多。
16: We give you more，
17: more and more。
13: 最热门、
18: 最新鲜、
19: 最经典。
0: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6: Join us。
3: It's time to get high。
12: 步履不停，
14: 音乐不止。
1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5: ，More Music。

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只要我开心》，这是一首少年们的快乐宣言，治愈内耗的松弛感样本。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周一也要开心，如果不开心呢，就抓晴天变嘴角弧线。下面这首歌曲《开心》继续，流畅轻快的旋律，清甜治愈的嗓音，明媚地展示着青春勇气。来听姚小棠，你笑起来。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1: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懂事不再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 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 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 1瓶89元， 2瓶159， 保税枪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
4: 为河北争气，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尊享热线
7: 6650-8088。 燕之屋。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怕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6: 天哪，太划算了吧！
1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梳，
1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9: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14: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7: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全新的一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冻结、甲乙丙丁、我不难过、阴天、恋人、离开我的依赖、我依然爱你。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分享。马上开学了，家长们又要开始每天为孩子的早餐忙碌了，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学了，家长孩子的作息都要调整了，你得每天早上起来得给他做早饭了，但是家长呢你还得上班，所以早上起来着急忙慌的，你希望这早饭啊最好时间短一点快一点，但是呢营养还得跟上啊，孩子长个呢他还得爱吃啊，很多孩子早上起来呢起床气他可能胃口都没打开呢，他吃不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什么呀，又方便又健康孩子还特别爱吃的小黄象爆款早餐合集随心选，开学季到手12件12种啊，到手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可以下单。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黄象啊，这里边挑的这几种我觉得都是过往大家非常喜欢反复下单回购的一些王牌早餐单品，比如有手抓饼，有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哎呦你就给它天天换着吃都不带重样的。比如说那肉龙花卷人气担当啊，那好多小朋友特别爱吃，那发面的软软乎乎的，一口下去三层肉，营养也有了。还有那个芋泥奶酪饼，你别说孩子了，咱咬一口那里边奶酪那个芯儿，哎呦流动着，咱都爱吃。无抗鸡排你给它煎了之后啊，给它搭配手抓饼一卷，孩子特别爱吃。这种东西主要操作很简单，都是你上锅蒸一蒸或者煎一煎就能上桌了，哎，有个2-3分钟就做好了，你不用说哎呦我大早起的，我提前起一个小时大费周章给它弄，是吧？而且有了小黄象你不需要厨艺，你也是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都特别简单好操作，到手12件一共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孩子特别爱吃的烤肠，追肉剂爆汁儿纯肉烤肠，孩子都爱吃，闻到那味儿就走不动了。但有时候你也担心说这个哎呀干不干净啊，健不健康啊，这个烤肠精选的玉溪黑猪肉，配料表特别干净，外边是脆的，咬开里边那个大肉块 QQ 弹弹的，原味的芝士的黑椒的各种口味，一盒有8根，今天您任选3盒到手99，我们再送您18根别的口味的，最终您到手一共42根，算下来2块多钱一根，比外边买的还便宜，而且您吃着还特别放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我们预告一下，乐商城的秋日限定美味大闸蟹即将登场了，市面上蟹卡很多，鱼龙混杂，容易踩雷，为了让大家买到放心好蟹，今年我们主持人新源啊再次奔赴阳澄湖源头池地去考察，1024专属的养殖基地，每只螃蟹都有官方的溯源蟹扣，多渠道便捷提货，保证足斤足两。您同样回复给力啊，可以预约上我们的直播，解锁第二件半价的优惠，还有团购的专属优惠啊！大家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到了。好的，主持人，
2: 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来下单购买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全国总决赛日前举办，由石家庄学院理学院尚美娟老师指导，学生程瑶、赵子明、赵浩南组成的参赛队伍荣获国家一等奖。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2026年公开选聘工作人员30名，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或医院官网。今年湖南、四川、广东、江苏等多省份均出现了大批分数超过本科线的考生主动放弃本科，选择填报高职院校的现象。分析

0: 指出，收入水平是高职抢走部分本科生源的一个重要因素。近日，国有三大航司上半年业绩公布，整体来看，三大航司上半年累计亏损达到81.61亿元。分析认为，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航油价格高位运行，大幅挤压航空公司盈利空间。中国作家协会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首轮比赛今天进行，中国选手吴亦丙、王新瑜分别战胜对手晋级赛会第二轮。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回升至30度上下。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很多人说这是一首属于夏日午后的歌，孙燕姿一样的夏天，呢喃式的唱腔营造出来那一种夏日午后慵懒的宁静氛围。说到今天大部分的地区气温已经回升到了30度左右，不过真的是已经到了夏天的尾巴啊，马上进入到秋天的体感了。那一起再来感受一下夏天的旋律吧。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下面是一首新歌上线，就是一首夏日余温与秋日凉意交织的伤感抒情歌。整首歌曲描述着某个夏天的最后一个夜晚，一场烟花秀，一次离别，就像一场现实的梦。那这位歌手反复呢喃着，夏天还是结束了吗？感情层层递进，诉说着对逝去时光与恋人的不舍，特别适合在这个时节来听的一首歌。夏日余温，秋日凉意交织，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Welcome back.
12: 不止音乐
13: More music.
14: Never stop.

自以为的下一次再见，隔着富裕顽抗的告别，过期的青春在未来无数个被浸泡的盛夏翻过。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子墨，消失在八月盛夏。那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张子墨呢，听上去是个新人，他是时代峰峻旗下的练习生，最近也是因为登上了音综舞台备受关注。这首歌是他自己包揽词曲及和声编写的原创作品，温柔的电子 R&B 旋律捕捉着夏日离别的惆怅和期许。在夏秋交织的这个季节，今天不止音乐，我们一起来告别夏天。下面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啊，特别会唱歌，袁娅维，这是他极具张力和深情的嗓音演绎出来的一首夏日离歌，告别盛夏，迎来秋风，也是一首 OST 作品，盛夏的告别，袁娅维。

袁娅维的一首《盛夏的告别》，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夏夜最后的烟火》，应该是从去年或前年的时候，这首歌曲被在夏天的时候反复的播放到。言润中标志性的温润的深夜嗓音传递出来那种孤独当中的被治愈感。这首歌曲被赞美，这首歌曲呢，赞美的不是烟花绽放的刹那，而是繁花落尽后那份依然萦绕在身边的寂静而长久的陪伴温暖。整首歌曲还是带着那种夏日离别的味道，有点伤感，有点孤独，但是也充满治愈。言润中《夏夜最后的烟火》。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属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生城，打牌。

0: 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专属活动页面，在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购好物了。现在生活当中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啊，很多朋友都会经常熬夜，感觉精力就像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没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不好，那女性朋友生理期呢也是很不舒服。其实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都是刚刚说的这些情况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因为我们的气色呀，精力啊，睡眠，皮肤状态全都在靠气血支撑着。那老话常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到了秋冬还有非常难缠的秋燥要注意。那秋燥最容易耗伤我们的体内津液，这个时节如果是盲目进补的话，又特别容易上火，口干，长痘，想要补气血又怕燥火缠身，到底该怎么调理身体呢？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到了入秋又该进补了，是不是什么人群需要进补啊？其实大家看自己的身体啊状态，你大概能判断出来。比如说有朋友可能脸色发黄，掉头发啊，睡眠质量不好，皮肤粗糙，这就是亚健康，就是气血亏虚诱发的，这就需要去补一补身体。因为啊，这气血亏虚长期得不到滋养的话，容易就是整体的觉得整个人浑身没劲儿。哎呀，明明没有干啥，但是觉得特别累，腰膝酸软，有时候还耳鸣。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气血不足，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下滑。古语有云啊，上医治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咱们做到胃病先防，补气血阿胶特别好。但是可能有朋友说了，这秋天秋燥啊，吃阿胶这不得上火吗？的确啊，因为普通阿胶膏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真是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首先它这里面呢，就是会有冬至子时非常好的天花板级别的这个阿胶啊，然后冬阿贡胶，阿胶含量也很高，然后它也是取的这个冬阿水，整张乌驴皮去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胶，滋养力拉满，然后加了黑芝麻，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然后与众不同的是，它里面加了桑叶，哎呦，这个绝对是匠心调配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季节，因为桑叶正好能够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还是低糖配方的，软糯回甘啊，吃起来就很舒服。甭管是熬夜上火、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哎，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睡不好没劲儿的中老年人，你吃这个平和进补，不用担心秋燥越补越上火，而且它包装也是这个重新升级了啊，冬至子时贡胶这个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用上古美学去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打开都是独立小包装，哎，很方便啊，口感呢也是清爽不腻的，越嚼越香，你就每天吃个一两块，就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把咱们身体养好。冬至子时这个是半斤的，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今天只需149，而且我们叠加一个优惠，然后这个打完这个7折多啊，打完折之后只要114.73元，你足足可以吃上一个多月，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啊，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2: 林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

0: 即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周深的一首《消夏图》，这首歌曲呢，应该算得上是那种对夏日的一种总结性的歌曲了。它歌颂着夏日的美景，也是对生活当中那些微小而美好瞬间的珍视。周深用这首歌曲来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停下脚步，去感受日常的美好，去珍惜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充满意义的瞬间。今天不止音乐，我们一起来告别夏天，最后来听几首夏天的歌，然后就要进入到秋天了嘛。说到盛夏的夏天，下面这首歌曲《盛夏的盛夏》，周杰伦非常擅长的清新校园风，营造出来那种夏日午后的怀旧感和慵懒感。在这首歌曲很难得地保留了 TFBOYS 三位成员珍贵的少年音质，王俊凯的清亮，王源的甜美，易烊千玺的沉稳，来听 TFBOYS盛夏的盛夏。

今天这一时段最后一首夏天，一首老歌，来自王菲张学友合作的《非常夏日》。哎，这样的阵容现在真的是很少见了，节奏非常热烈，空灵的对唱，极致的夏日氛围，这也是夏日歌单当中绝对绕不开的一首听觉清凉剂。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王菲、张学友，《非常夏日》。

0: 冲什么呢？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1: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华北医疗邯郸峰峰总医院医疗健康集团精神卫生中心计划招聘工作人员7人，即日起到9月2号报名。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近日中秋国庆拼假请一休三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平台上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特斯拉近日在香港、澳门推出了配置简化、售价更低的 Model 3车型版本，起售价不到18万元。研究发现，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地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的幸福感都会显著提升。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回升，会回升至30度上下。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又到了一年的秋天了，就到了把一部分兰花草从室外移到室内的时候。刚才是叶倩文版本的兰花草，是所有这首歌版本里面最潇洒的一个，轻快当中带着爽利感，很符合叶倩文在大众眼中的个性特点。14: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接下来这首翻唱哈，也是很符合歌手的个性特点，路虎的波浪鼓，就像他的个性一样，也是很温暖童真又可爱的样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

0: 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明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2: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2: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11: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勒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曾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重逢曲，字里行间装满了童年旧相，也写尽了长大之后回望时光的怅然。翻越岁月的围墙和年少的自己，道一声好久不见。那这首歌的词曲都是出自于任素汐之手，她也很多次的在现场唱红了眼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有些歌它的创作者的表达力总是最迷人的，比如多年之后胡海泉重唱了这首他的创作《还剩下什么》。

0: 时光如水一般静静地流淌过去，也许你也在多年之后，在这首很熟悉的旋律当中听出不一样的感受来。14:23，时间不停哈，马上就要开学了。实际上昨天跟今天很多的孩子们已经报到了，那家长们又要开始每天为孩子的早餐而忙碌了。那好，我推荐时间，今天我们要来连线新华，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开学了，家长孩子的作息都要调整了，你得每天早上起来得给他做早饭了，但是家长呢你还得上班，所以早上起来着急忙慌的，你希望这早饭啊最好时间短一点快一点，但是呢营养还得跟上啊，孩子长个呢他还得爱吃啊，很多孩子早上起来呢起床气他可能胃口都没打开呢，他吃不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什么呀，又方便又健康孩子还特别爱吃的小黄象爆款早餐合集随心选，开学季到手12件12种啊，到手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可以下单。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黄象啊，这里边挑的这几种我觉得都是过往大家非常喜欢反复下单回购的一些王牌早餐单品，比如有手抓饼，有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哎呦你就给它天天换着吃都不带重样的，比如说那肉龙花卷人气担当啊，那好多小朋友特别爱吃，那发面的软软乎乎的，一口下去3层肉，营养也有了。还有那个芋泥奶酪饼，你别说孩子了，咱咬一口那里边奶酪那个芯儿，哎呦流动着，咱都爱吃。无抗鸡排，你给它煎了之后啊，给它搭配手抓饼一卷，孩子特别爱吃。这种东西主要操作很简单，都是你上锅蒸一蒸或者煎一煎就能上桌了，哎，有个2-3分钟就做好了，你不用说，哎呦我大早起的，我提前起一个小时大费周章给它弄是吧？而且有了小黄象，你不需要厨艺，你也是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都特别简单好操作。到手12件，一共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孩子特别爱吃的烤肠，追肉剂爆汁儿纯肉烤肠，孩子都爱吃，闻到那味儿就走不动了。但有时候你也担心说这个，哎呀干不干净啊，健不健康啊，这个烤肠精选的玉溪黑猪肉，配料表特别干净，外边是脆的，咬开里边那个大肉块 QQ 弹弹的，原味的芝士的黑椒的各种口味，一盒有8根，今天您任选3盒，到手99，我们再送您18根别的口味的，最终您到手一共42根，算下来2块多钱一根，比外边买的还便宜，而且您吃着还特别放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我们预告一下，乐商城的秋日限定美味大闸蟹即将登场了，市面上蟹卡很多，鱼龙混杂，容易踩雷，为了让大家买到放心好蟹，今年我们主持人新源啊再次奔赴阳澄湖源头池地去考察，1024专属的养殖基地，每只螃蟹都有官方的溯源蟹扣，多渠道便捷提货，保证足斤足两。您同样回复给力啊，可以预约上我们的直播，解锁第二件半价的优惠，还有团购的专属优惠啊，大家都是在河北音乐。

0: 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4: 一首表达怀念之情的中速钢琴抒情曲，这种曲风可以说是阿黛尔最擅长的领域。如果你喜欢 Someone Like You， 那你一定也会喜欢这首。如同歌名，当我们年少时，他在这首歌里带我们回溯过去，如同一部老电影，平淡却又动人心弦。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5，继续今天月随心动的直播，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你们家的学生开学了吗？那此时此刻，家长们又要开始动脑筋，因为每天都要为孩子们的早餐而忙碌了。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开学了，家长孩子的作息都要调整了，你得每天早上起来得给他做早饭了，但是家长呢你还得上班，所以早上起来着急忙慌的，你希望这早饭啊最好时间短一点快一点，但是呢营养还得跟上啊，孩子长个呢他还得爱吃啊，很多孩子早上起来呢起床气他可能胃口都没打开呢，他吃不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什么呀，又方便又健康孩子还特别爱吃的小黄象爆款早餐合集随心选，开学季到手12件12种啊，到手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可以下单。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黄象啊，这里边挑的这几种我觉得都是过往大家非常喜欢反复下单回购的一些王牌早餐单品，比如有手抓饼，有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哎呦你就给它天天换着吃都不带重样的，比如说那肉龙花卷人气担当啊，那好多小朋友特别爱吃，那发面的软软乎乎的，一口下去三层肉，营养也有了。还有那个芋泥奶酪饼，你别说孩子了，咱咬一口那里边奶酪那个芯儿，哎呦流动着，咱都爱吃。无抗鸡排，你给它煎了之后啊，给它搭配手抓饼一卷，孩子特别爱吃。这种东西主要操作很简单，都是你上锅蒸一蒸或者煎一煎就能上桌了，哎，有个2-3分钟就做好了，你不用说，哎呦我大早起的，我提前起一个小时，大费周章给它弄是吧？而且有了小黄象，你不需要厨艺，你也是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都特别简单好操作。到手12件，一共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孩子特别爱吃的烤肠，追肉剂爆汁儿纯肉烤肠，孩子都爱吃，闻着那味儿就走不动了。但有时候你也担心说这个，哎呀干不干净啊，健不健康啊，这个烤肠精选的玉溪黑猪肉，配料表特别干净，外边是脆的，咬开里边那个大肉块 QQ 弹弹的，原味的芝士的黑椒的各种口味，一盒有8根，今天您任选3盒，到手99，我们再送您18根别的口味的，最终您到手一共42根，算下来2块多钱一根，比外边买的还便宜，而且您吃着还特别放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我们预告一下，乐商城的秋日限定美味大闸蟹即将登场了，市面上蟹卡很多，鱼龙混杂，容易踩雷，为了让大家买到放心好蟹，今年我们主持人新源啊再次奔赴阳澄湖源头池地去考察，1024专属的养殖基地，每只螃蟹都有官方的溯源蟹扣，多渠道便捷提货，保证足斤足两。您同样回复给力啊，可以预约上我们的直播，解锁第二件半价的优惠，还有团购的专属优惠啊，大家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到了。好的，主持人。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在当年张惠妹的一票热歌面前，刚才这首《加路》曾经有几年是足够冷门的一首歌，但是最初听到它的时候就会被温柔的触动了。每个人的心底都会有着对于家庭温暖的需求渴望，大部分的家都给了人们最温暖又坚定的保护。有家人在，有家在，仿佛我们可以就有了退守的地方，而有了退守的底气，也会更有向前的动力吧。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周杰伦的这首老歌《爷爷泡的茶》。

周杰伦的这首《爷爷泡的茶》，听完了这首歌之后，今天乐随心动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明天下午2点到4点，继续在这儿等候着跟你一起来听歌，明天见。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呢是我们的二手房时间哈，大家手里面无论是有老房子，还是我们想买二手房的朋友，都可以随时来提问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互动、语音互动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抖音博主白小张，24年地产行业从业者，曾上市。公司央企营销总，现星选房主理人白小张，白老师，白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张杰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看今天是8月31号哈，有一部分这个小朋友啊，学生家长已经开始把孩子送去报到了，那明天正式开始上学了。为什么提到这件事儿呢？是因为在前一段时间，现在市场上二手房房源比较好的房源基本上都是学区房，这个口碑不错的学校划片的这个房源，那面临着9月份开始，二手房市场上即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接下来呢，这个由于这个孩子上学，很多的朋友又开始提起了这个信息。其实呢，对于这个二手房，尤其是学区房的购入呢，建议大家还是提前一年做布局。那前两天就有一个朋友在咨询我啊，就是说我们明年考虑孩子上学，那这个想做一下置业，那现在呢就需要开始考虑进行一个布局啊。其实这个选择房源呢，尤其是有很多朋友啊，他是考虑这个就学再加上一个居住条件啊，双方面都考虑的。因为这个二手房呢，这个尤其是针对于孩子上学的，你不能够完全不考虑这个居住品质啊。这个因为现在目前的好多学区房老破小吧，它确实这个从这个房屋的质量还有居住的舒适度都非常的差。那只是能够提供孩子上学的一个名额，很多朋友甚至买这个二手房学区房的老破小甚至都不去住啊，有这样的房子的啊，这个就是在换一个地方再去居住，然后只拿一个名额啊。那另外一部分的朋友呢，就是可能想着啊，既要又要，那就可能会选择这个不是很强的这个一个第一梯队的
0: 啊，
1: 这个
0: 牛
1: 校，然后呢可能考虑，你像今天在咨询我的一个朋友，他就问到这个盛世长安，这个然后东南智慧城，还有包括像这个荣盛阿尔卡迪亚啊等等的这些，它不属于像我们所知的就是81中本部，
0: 对那种口碑特别好的那种一流学校哈，
1: 对、成绩极好，或者是43和40本部 啊，咱们就谈的是本部，
0: 对，
1: 因为只要一谈本部，它有这个学习成绩，还有这个排名啊，这个它的一个这个升学率的一个数据在这儿，那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因为成绩好，所以导致的这个板块的房价是非常之高的，就是现在目前啊，就是我们想要购入的学区房老破小，就是50-60平米，像这种房子呢，可能都要到

0: 这个100多万左右啊，这而且呢，这个房子的居住的条件是很差的。
1: 对，
0: 前两年我的一个朋友买的是这个，这个四十中四十小的这个一个老破小，啊，就是买的那水泥样宿舍，小200万呀。啊，然后
1: 但平米数还比较小，
0: 50多平米
1: 啊，
0: 正好赶上他是因为他是前年买的，
1: 嗯，
0: 因为赶上孩子是刚好明年啊，刚好是今年，是今年现在是一年级，所以也是提前年买的，就是2年前嘛。
1: 对
0: 啊，就是这个200万，然后买了一个老破小，买了一楼呢还做改造，
1: 嗯，
0: 啊，这个把环境和条件改善了一下。那像他这个房子呢还不算特别差的，你像这个有这个比如说比较知名的像那个邦子宿舍，跟那个这个四十中它就一墙之隔，
1: 对
0: 啊，这个
1: 邦子宿舍的这个房子的情况更
0: 对
1: 弱一些，而且面积更小一些，
0: 是的，因为像这种二手房基本就是有两个不太一样的一个产品标准，这什么叫产品标准呢，就是90年代后的这个这个就是多层房，它有地下室，它地基会多，更挖得更深一些。
1: 嗯，
0: 那个如果是70、80年代的这样的房子，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地上储藏间，
1: 对，
0: 小时候我们叫小房，就是这个楼前两个楼之间它有一这东西，这个会影响采光，尤其是很多一层的，它可能紧贴着一个小院再加上一个，但是那小院呢基本都是阴暗潮湿，而且是一死胡同，然后呢你头前就顶着这么一个小拆房，那这个小拆房非常会影响你这个采光，而且像这种小区停车非常的费劲，你挪个车都基本都是非常的吃力。那后来像90年代以后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在规划了地上停车位啊，以及这个楼距景观都会好很多，
1: 人车分流都会好很多了
0: 啊。那时候还不到分流呢，就是刚好反正楼间能停个车了，
1: 是
0: 啊这个也是有一个比较大差异啊，所以就是朋友们在选购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有三种类型的，就是特别有钱的，那真的是在这里面上选这个次新房，就比如说中海峰3号院这个，大概这个买这种顶级学区、顶级位置、顶级产品，可能要在500万以上的预算了，就包括像中原
1: 楼房可能会稍微低一点啊，但是也是在300万起这样的一个价位，
0: 对，就甚至是次新房，就比如说帝王国际，还有这个像中央悦城，这种小区也是挺贵的啊，基本就要到300万左右了。
1: 但这个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住。
0: 对，居住品质是很不错的，
1: 对
0: 啊，包括帝王国际还有一部分洋房呢，然后你像这个中央悦城那个院进去，真的是管理非常的好，虽然说它这个都是大高层，但是一边和平宾馆，另外一边呢你就直接可以俯瞰石门公园，景观非常的好，而且那物业管理你像人家是和平宾馆级别的，
1: 对，
0: 所以管理非常的严谨，
1: 是
0: 啊。然后剩下的这第二梯队呢，就是可能是我们现在的目前的一些新房，或者是第二梯队的或者是第一梯队牛校的它新校区，就比如说像我们店附近的刚化的四十中球会，那你像这里边它有包括像这个对海天御天下，天海御天下，还有保利拉菲、中野德贤公馆啊，还有海德园以及维多利亚丽晶园，那这些小区呢基本它属于一个次新房，大概是10年到15年左右的一个交房的时间，那这些房子呢，其实你包括比如说海德园现在是交房16年吧，15年16年，其实这个现在10000出头的一个价格，就是能够兼顾啊这个一个就学和一个相对有居住品质的这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这个最后的一梯队，我觉得就是那老破小了，老破小其实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肯定是要追这个第一梯队，大多数是这样的，
1: 是，
0: 否则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要买个这个分校或者是什么的，这个也没有必要上这个，因为你选择的这个余地就比较大一些，
1: 对，
0: 你包括现在比如说像40扩的这个两个校区，高铁有一个校区，高铁校区其实也有一些次新房，比如说像这个鼎源时代啊，这也属于这个片区里边的次新房，然后你像我们刚才说的球会整个一大片也属于这个次新房都有，当然那个扩的新校区主要是以新房为主，比如高铁片区它主要是以盖加盖新房，然后辅置于这个新房的一些配套，
1: 对，
0: 包括81也是这个老校区你找不到新房，最次新房就我们家住那小区就冠城，然后呢剩下的你如果去往东找 这个光华校区再加上跃进校区那边就是大把的了。
1: 嗯
0: 啊，当然有一些上了车的有些红利的，比如说盛世长安，那就属于上了这个八二一学区的这个一个这叫什么呀，就是次新房。
1: 嗯
0: 啊，然后其他的你比如说咱们看这个瑞宁府啊，云山月呀，啊这个云来月府啊，保利天骏，保利文华天骏，保利天这个长安天耀啊，
1: 对，长安天耀，对，
0: 包括九瑞府，包括这个城八头的那个中交。那叫
1: 中交河源，
0: 不是中交河源，中交河源是四十。
1: 哦，对。
0: 啊，反正这一大片。
1: 哦，对，是。
0: 这样基本都是搭上了八十一往东扩的一个校区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大家在选择这种范围内呢，就是很广，就是大家从100万然后到500万的去建这学区房，但是确实，都没有特别便宜的，因为有了学区的加持。就是这个价格都很高，还有我想跟大家去这个分享一个点啊，就是你要买学区，它跟别的这个其他房子的一个价格定价体系不太一样。
1: 嗯，
0: 买学区房面积越小越贵，面积越小单价越高。
1: 嗯，
0: 别的房子呢是面积越小这个单价越低，然后呢越大越贵，但是学区房不是，因为它学区的价值它算是一个。你可能算是一个总价，它就值这个钱。
1: 嗯，
0: 这个钱我们可能核算到，这个总价包，如果是小面积，可能核算到50万。比如说这个小房子只能值50万，它加了一个总价包就值，你知道你就往上加就行了。
1: 嗯，
0: 啊，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大家在选购的学区房的时候，这个我给大家说的一些规律和规则。
1: 嗯，
0: 三种梯队，然后不一样的价值体系。
1: 嗯，这是白老师给的建议啊。其实近几年包括这三五年我们观察下来啊，基本上还是我们的位置比较 OK 适中啊，然后一环附近包括二环内以及口碑一流的这种学校的这种学区房啊，它的这个价值哈，三五年内不会产生太大的一个变动哈。
0: 对，
1: 当然后期包括阳光招生以后呢，那在明年的时候第一个成绩要出现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细微的一些调整吧，但
0: 是
1: 这个调整我们观察下来也不可能太大哈。
0: 对，
1: 所以近三五年如果大家是选二手房的情况下啊，让买的情况下还是以这种几个维度为准。当然了，其实现在有很多比较香的一些房子，比如说我们的朋友现在买了一道房子，也是同行哈，绿城锦庐这个房子，包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房源哈，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支支招，我们怎么能拿到这些比如说特价房啊，捡漏房啊，比较好的房源。一方面我们是得看卖家啊，他的这样的一个有缘人正好契合到了，或者是卖家有事儿啊，或者着急出房子。另外一方面有一些开发商，包括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功底房吧，这些房子包括给到一些渠道的特价房啊，这些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拿得到呢？
0: 嗯，其实现在这个市场上的中介啊，就是对这些房源呢就是有非常一个强的一个敏感度。
1: 嗯
0: 啊，但是在这儿呢跟大家去沟通的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首先要对这个你所关注的一个片区啊，如果不急于购房，想要买到一个合适的，有一个价值的衡量啊，您就得知道这个它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1: 对，
0: 否则的话即使出了这个特价房或者就是相对价格合适的，你也未必能拿得到。
1: 嗯，
0: 我们最近有一些这个二手房的房源，基本就是这套房子的价格只要是出了，你别管是哪个中介卖的，这个房子价格大家觉得评估起来合适，大概在3天左右都能卖掉啊，这就是现在这个一个比较现实的情况。所以就是大家一定首先要关注到，就是你关注哪个小区，关注哪几个小区，及时的就是跟您的一个经纪人沟通，我觉得就 OK 了。
1: 对
0: 啊，你去评估啊，比如说这个小区平时卖16000，但凡是16000或者15000出一套，你就赶紧入，因为你不盯着别人都在盯着。所以这个其实信息渠道呢，你还是找身边人会比较合适一些。
1: 对，而且是需要去找一下专业的人士去帮我们来盯着，因为每个小区或者是卖家他时不时有这种情况出现哈，甚至是我们经常了解房产的这些视频也是了解到，有的时候一个房子它的价格特别合适哈，拍完了以后第二天卖了， 瞬间就卖了，所以这种情况也建议大家可以来随时的咨询一下身边的专业人士哈。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家里面房子几几年的几层，大概这个装修什么情况哈，想让这个白老师帮忙来估一个价，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另外呢，如果您啊这个特别具体，比如说房子很特殊哈，或者您觉得哎我这房子挂了一两年还没有卖出去，什么原因呢？您也可以随时来咨询一下白老师哈，白老师的联系方式跟大家伙来说一下。
0: 朋友们如果是想卖房或者是自己想要关注哪个小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您是有想买房然后准备长期关注，然后看到哪的房子然后想要及时知道信息，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是白小张0311，白小张全拼0311啊，或者是关注我的新媒体账号，我自媒体账号白小张地产官，这个账号我会经常发出一些房源，包括我们自己也有捡漏群，然后朋友们呢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沟通，然后我们也会及时拍一些价格我们认为比较合适的房子拍出来，然后给大家让大家看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客观，更加的清晰。
1: 行，这是白老师给到我们的一个建议哈。然后白老师可以这个抽空的时候回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私信哈。您就这样，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白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星选房的全拼。
0: 白小张的全拼。
1: 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
0: 0311。
1: 0311。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0311。大家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添加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这个您此时此刻在那开车也没有关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哈，同样第一时间把白老师的联系方式给您发送过去。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哈，此时此刻的留言问清源街小区面积68平现在卖多少钱，他没有说楼层哈。
0: 清源街小区是清源街这个淮北路的那个宿舍吗？
1: 对，而且我印象当中清源小区这个体量挺大的啊，特别大，而且挂牌的小区的这个户数也很多。
0: 清源街小区它的这个咱们还是说，因为清源街小区是吧，清源街小区这边是应该它是一个40中的学区房，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1: 40中应该没有划到
0: 43吧，
1: 也没有划到，应该是
0: 清源街小区。我再查一下啊，
1: 给大家来查一下，因为这个有没有学区这件事情还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价格能差出来，单价基本上能差出来1-2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均价的价格。
0: 清源街小区，
1: 让白老师给我们来看一下。
0: 对，
1: 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字语音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家里面有二手房我们想来卖啊，大概的楼层楼栋我们能卖多少钱呢，邻居卖了大概多少钱呢，以及我这个房子我挂了1-2年的时间呢，我为什么还没有卖呢，那如果我想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比如说我心里的预期啊，1年的时间左右我们把它卖掉，那我这个时候关于价格方面要进行哪些调整，或者说邻居家到底是怎么调整的，都是可以随时留言互动的。自由自在的留言啊，您这样我把白老师的联系方式给您发送过去，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一对一的找到白老师的话，您可以直接微信右上角加号来搜索哈，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0311，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031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都是同样可以联系到白老师的。我们看到这个清源小区是吧，
0: 清源小区这个查到了，它现在这个价格不太高，它应该是8中的片区。现在目前的这个挂牌价格吧，挂牌价格上下差的也是比较多，普遍以这个6-7千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现在目前呢就是它的跨度是在这个6000多到9000之间。
1: 您像这种6000多到9000之间，那比如说我挂个9000多，那肯定是成交不了呗。我要是这个买家的话，我肯定买这6000多的哈。
0: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朋友啊，因为这个二手房差的价格的差异是非常之大的。就是第一个它是小面积，而且呢是有无装修 啊，还有是否顶层这些，对，你看比如说我们找到了一套六千多单价的，是56平米的，它是一个五层到顶，它是五层的顶楼，这个它的单价就贯6200啊，而且还是在持续降价啊。然后那个有一套二楼的，我查的就是9000多，
1: 因为没有电梯的情况下，你五楼大概率很多朋友就绝对不会去选择了啊。
0: 对对对，
1: 上下电梯非常费劲。嗯。

0: 这种情况，您像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31层的房子，总高31层，29层能买吗？
1: 可以买呀，这个，尤其是我觉得一些高楼层啊，高楼层它不会受到太多的采光影响，但是唯一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几梯多户？多梯多户，你比如说，有一些房子呢，它可能是6户的，就是这一个单元它有6户，
0: 对，
1: 如果您住着高楼层，您真是上下班遇见高峰的时候，特别的费劲，
0: 是，
1: 您等个电梯可能都要等好几波，现在还好一些，现在呢严禁这个电动车上楼了，以前这有个电动车，然后包括、是吧，
0: 对，
1: 安全隐患，然后大家等来等去的，真是比较麻烦。反正对于这种高层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买不要超过4户的，尤其是4户的呢，它一般的面积，尤其是3户会更加合适。3户的呢，就是这个住家的面积都会大一些，尤其是你买到4户以上啊，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6户的。6户的就涉及到基本全都是粮食，甚至有给你割成这个出租房的，你上下楼上下班是非常的吃力的，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但是就是从采光上啊、这个可能会好一些，
0: 这是白老师给的建议哈，就是大高层可以啊，但是也额外提醒一下，在上次节目当中，白老师也告知我们听众朋友，建议大家如果高层选择的话，岁数大一点的，比如叔叔阿姨这样的，就不建议您选择这种房子了哈。
1: 对，
0: 毕竟有的时候这个电梯突然我们说出故障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还是确实是不方便的。
1: 对，是的。
0: 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郭朋友留言哈，这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问到了是阳光361，这是一个3室的房子，想问问361这个他3室的房子，他大概能卖多少钱呢？想让白老师来估个价。
1: 现在这个
0: 淮岭路那个是吧？
1: 对，差异呢也是比较大，它是大概是1万上下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我印象当中这个小区体量也不小哈。
1: 对，它这个小区呢比较特殊啊，一般的它是多层加上高层，这个小区呢它是多层加上小高层这样的一个。
0: 还有露台的，有这个住的比较舒服的，这个还得一室一看哈，或者是根据装修情况来看。
1: 对，尤其是你像比如说它是个多层的，多层房可能这个就是8000-9000啊，这个有便宜点的7000多的，然后稍微贵一点的9000多的。然后有一些顶楼呢是6000多啊，不到7000，大概的跨度呢就是这个7层的，就是7000-9000之间，给您做一下评估，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小高层呢，可能要上万啊，就是1万上下。

0: 房子它的这个钢筋水泥啊，包括白老师之前介绍的砖啊，它都是跟现在的房子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好，看到了姜葱蒜啊，这也算是我们的老听众的留言了。他说想问一下白老师，爸爸的房子想过户到我的名下啊，是不是买卖比较划算？对啊，是。如果是买卖的话，还用走监管账户吗？如果用监管账户，是不是也正常流程去打钱？这个不用啊。如果要交易的话，不通过中介交易也可以吗？爸爸的房子买卖。
1: 啊，您可以直接的这个
0: 房管局就可以
1: 直接走继承。
0: 嗯，
1: 然后您这套房子继承完之后，如果您不再去卖的话，就没问题。
0: 对，但是好像因为我自己手里面有的房子是走的买卖。
1: 啊，
0: 直接去房管局进行这个直系亲属的买卖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您直接继承，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税费，只不过是您再卖的时候那个是有
0: 问题。对，主要我这房子是就以后要再卖的，所以这个是省一笔钱哈，这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1: 是的，是的。嗯
0: 啊，这是给您的一个嘱咐。当然，您如果有突出的问题，想找到白老师或者是怎样的话，这个白老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对，大家可以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白小张全拼0311，白小张全拼0311。别管是您是卖房还是买房，或者是您在听到我们的1024的广播，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互动。
0: 对，或者直接添加白老师的微信啊，白小张的全拼0311啊，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哈，巧克力问到了是九里庭院东区40两梯两户6-18。
1: 6-18，我帮您查一下九里庭院现在的这个九里庭院其实是东区还是西区啊？
0: 他说的是东区，东区40两梯两户，这是最早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哈，刚开始做房产节目的时候，九里庭院是新房的，我还去过呢，是吧，白老师？
1: 是的，是的。
0: 九里庭院东区，哎呀，这也是话说8年前了啊。九里庭院东区40两梯两户6-18，我们来估估价吧。
1: 它是多大面积的呀？您问一下啊，因为我现在看到的目前啊，现在这个挂牌出让的价格基本是在11000到14000之间。
0: 嗯，
1: 啊，因为九里庭院的这个整体的环境还算说得过去吧？
0: 对，我个人也觉得它这个庭院还不错，而且算是就是近几年比较不错的小区了哈，
1: 对，
0: 还可以。
1: 对对对，因为这一片呢，就像九里庭院呀，还有新梅五洲啊，然后这几个小区，还有包括箭头十号院啊，都是算是不错的
0: 优质的小区了啊。
1: 对，
0: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吧，老师，咱又忽略了，它是40。40
1: 的总价会高一点。我在平台上找到一套40的，它的挂牌价就是在
0: 178平，
1: 255万。它178平的那个大概就是这个14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就是其实大家就是我们去查一些挂牌价，然后这个一般成交价基本会低于挂牌价的1000到2000。
0: 嗯，
1: 这就是跟、这个、
0: 均价的1000到2000哈。
1: 对，因为基本大家都会这么一个还价的方式。
0: 所以看看200万左右啊，220-230万
1: 吧、您大概看看这个
0: 220-230万、这个时候如果有有缘人就可以考虑来出一下。
1: 对对，主要是您这套房子有点太大，178平米的，就是如果到200多万，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跟新房会进入到一个
0: 竞争
1: 赛道里去了。而
0: 周围有什么新房小区呢？
1: 周围你看啊，这个
0: 高铁片区。
1: 不，九里庭院不是，九里庭院国际城片区。
0: 国际城片区啊。
1: 对啊，那天正山河序啊。天正山河序现在200万左右直接就能上车呀。啊，它200多基本是跟那个天正的这天正是128起步，然后140-150。基本是一个价位的，所以您这个房子呢，这个如果碰到合适的就是多折一折，不然的话你跟旁边还有保利。那个玉华天骏呢？
0: 对，对，
1: 是吧？那两个都是在玉华路的位置。
0: 他这个房子还能等吗？就比如说他，你看，如果他要是挂200万，他是肯定能出手的啊。这样的话，因为他面积够大嘛，178平，这肯定就买这个房子了。那如果你看他如果挂200，就算我们说230万吧，挂230万，他这个还有等的空间吗？还能在手里面再拿呢吗？
1: 其实现在目前这个现房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二手房，二手房现在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现房优势。但是近期不是也有一个政策，就是现在马上要推现房了嘛，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如果您这套房子真的用不到， 就是您能碰着合适的就赶紧卖，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挂200有点太低啊，有点过低。

0: 有点这个，因为你看人家，
1: 我可能看了太多相关的视频了。
0: 对，就是不至于，
1: 好吧？啊，那这样吧，就是还得专业人士帮我们来分析。你看白老师立刻驳回了。如果您我把白老师的联系方式给您发送过去哈，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就看看这个白老师方便的时候，帮我们听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巧克力这位朋友啊，我也把发送过去了。再来看一下。大庭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看看啊，老听众啊，他问到的说新华区，新华区有叫世纪康城小区啊，这也是个老小区了，世纪康城小区3楼100平，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价位？
0: 世纪康城是在赵灵铺，哎呀，这个板块是说实话现在价格降的是比较厉害一些的，也属于这个老多层小区，现在目前的价格呢基本都是5-6千啊，这个
1: 小区这回按照我刚刚说的那个说法就应对上了是吧，因为这个小区的挂盘的房子太多了。
0: 对，像这个赵灵铺板块啊，就是它的这个多数的房源是偏这个叫刚需一些，就是不只是世纪康城啊，像这个北郡是那边的高层社区，
1: 对
0: 啊，新月小区，
1: 还有个卓越、
0: 卓达的上河原著，
1: 对上河原著，
0: 明珠花苑老经济适用房改商品房啊，然后这个金地，这个是还有这个燕都金地城啊，还有几个豪宅小区。就比如说这个盛典苏州，这算是当时的比较好的改善房，比如说还有星河盛世城，星河玉城，
1: 对，
0: 还有这个，对，还有像嘉实万科，还有一个
1: 离这不远，
0: 是不赵灵铺那个板块
1: 啊，赵
0: 灵铺那个板块，赵灵铺那个板块都是那个带的房源特别多。
1: 你要这么说还有个中海呢，
0: 中海
1: 离这不太远，
0: 中海离得有点远。
1: 第一个项目，
0: 中海没有中，那边没有中海。
1: 哦，有万科。
0: 有万科是东北嘛？
1: 对，
0: 赵灵铺是东北，是新华区出了北二环，中华大街沿线。
1: 对。
0: 这个板块
1: 是。
0: 所以您这个房子确实，那边的刚需的小区竞争会比较严重一些啊，所以这个价格都不高。
1: 这个时候是真的要以价格的优势胜出了啊，如果我们想卖的话，当然了，买还是比较合适的啊，就算是买合适，我们要考虑日后的一个转手的情况哈，就住怎么都没有问题哈，如果我们真的涉及到买卖的话，还是要考虑的更加的细致一些哈。如果您有这个特别的问题，您就用个人微信直接来添加白小张啊，0311白老师，白小张的全拼0311就可以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在线来提问白老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0: 今天是8月31日哈，明天又是一年一度的开学日了。那您早晨想起来给孩子做哪些早饭了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星华的分享。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开学了，家长孩子的作息都要调整了。你得每天早上起来，你给他做

0: 早饭了，但是家长呢，你还得上班，所以早上起来着急忙慌的。你希望这早饭啊，最好时间短一点，快一点，但是呢，营养还得跟上啊。孩子长个呢，他还得爱吃啊。很多孩子早上起来那起床气，他可能胃口都没打开呢，他吃不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什么呀？又方便又健康，孩子还特别爱吃的小黄象爆款早餐合集随心选，开学季到手12件，12种啊，到手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可以下单。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黄象啊，这里边挑的这几种我觉得都是过往大家非常喜欢反复下单回购的一些王牌早餐单品，比如有手抓饼，有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芋泥奶酪饼，哎呦，你就给它天天换着吃都不带重样的。比如说那肉龙花卷人气担当啊，那好多小朋友特别爱吃，那发面的软软乎乎的，一口下去3层肉，营养也有了。还有那个芋泥奶酪饼，你别说孩子了，咱咬一口那里边奶酪那个芯儿，哎呦，流动着，咱都爱吃。无抗鸡排，你给它煎了之后啊，给它搭配手抓饼一卷，孩子特别爱吃。这种东西主要操作很简单，都是你上锅蒸一蒸或者煎一煎就能上桌了，哎，有个2-3分钟就做好了，你不用说，哎呦，我大早起的，我提前起一个小时，大费周章给它弄，是吧？而且有了小黄象，你不需要厨艺，你也是一个会做饭的好妈妈，都特别简单，好操作。到手12件，一共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孩子特别爱吃的烤肠，追肉剂爆汁儿纯肉烤肠，孩子都爱吃，闻到那味儿就走不动了。但有时候你也担心说这个，哎呀，干不干净啊，健不健康啊。这个烤肠精选的玉溪黑猪肉，配料表特别干净，外边是脆的，咬开里边那个大肉块 QQ 弹弹的，原味的、芝士的、黑椒的，各种口味，一盒有8根。今天您任选3盒，到手99，我们再送您18根别的口味的，最终您到手一共42根，算下来2块多钱一根，比外边买的还便宜，而且您吃着还特别放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我们预告一下，乐商城的秋日限定美味大闸蟹即将登场了。市面上蟹卡很多，鱼龙混杂，容易踩雷，为了让大家买到放心好蟹，今年我们主持人心源啊再次奔赴阳澄湖源头池底去考察，1024专属的养殖基地，每只螃蟹都有官方的溯源蟹扣，多渠道便捷提货，保证足斤足两。您同样回复给力啊，可以预约上我们的直播，解锁第二件半价的优惠，还有团购的专属优惠啊！大家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到了。好的，主持人。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

0: 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7: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那今天我们是二手房时间哈，也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在问到白老师有关二手房方面买卖的一些问题。这样，如果大家伙这个问题非常的这个特别的话，比如说房子的装修的情况，或者是挂了两年没有卖出去哈，您就直接这个微信搜索添加白小张的全拼0311，白小张的全拼031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哈，同样可以跟白老师来取得联系。我们看到微信后台我们的老听众123啊，这是幸福的三口之家，问到华迈新村值得入手吗？主要是看中它的双学区，然后同时又问到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推荐，小学初中学区都有的，预算250万以内啊。这个问的还非常的这个可以给我们打一个榜样了啊，问的比较准确。
1: 我个人吧觉得这个华迈新村的这个房源吧比较尴尬啊，因为这个华迈新村它的问题是什么啊？虽然说这个学区确实不错啊，但是普遍的房源的面积偏大一些啊，这就是咱经常说的老破大，其实比老破小更加的可怕。所以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单价不高，
0: 嗯，
1: 但是呢，它总价下来都很高。你就咱们说啊，就是比较普通的这个下来就是130平米，130平米结合现在的这个华迈新村的一个销售价，它的价格基本是13000到14000的价格、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也是价格的拉差很大。那你像这个一些大面积的，你像这种就是大面积的单价低，华迈新村目前大面积的，比如说它有180平米的，
0: 嗯，
1: 可能单价就到10000左右了，
0: 对。
1: 啊，但是它有小面积的130算小面积，它价格有的可能高到16000到17000，
0: 嗯，
1: 啊，但是下来这个它的总价的跨段基本是150万到250万之间。那咱就是说，张金老师，你觉得150万到250万，
0: 我就选择
1: 一个华迈新村这么多年的一个这样的小区，
0: 嗯，
1: 你觉得合适吗？它虽然是一个也有电梯啊，
0: 嗯，
1: 也有电梯房，它是这个14到15层的一些
0: 这是40中的学区吗？
1: 是的，是的
0: 啊、哦，所以它的单价会那么高哈。
1: 对，
0: 如果照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哈，如果我们再转手的话，到您再考虑转手的时候，这房子可能的价格是您接受不了的，这是我们考虑的比较长远的一方面了。
1: 对，因为像这个小区的时候我去实探过，
0: 嗯，
1: 它这个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的房子，一种是多层，另外一种呢它是那种叠式的啊，那种高层，这算是小高层的，
0: 对对
1: 啊，它也不是南北通透、
0: 嗯、
1: 所以就是而且户型上面多多少少也不太强啊，多层板楼还好点、
0: 嗯、
1: 啊，然后你像普遍的大家选择这个片区的，那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水平二宿舍啊、
0: 嗯嗯、
1: 还有包括你像帮宿舍，它起码它土地面积小，
0: 对对
1: 啊，
0: 要我个人选择，如果又能住啊又能考虑这样的学区的话、
1: 嗯、
0: 我可能会选帝王国际，我觉得它的这个户型包括我们转手的这个情况可能相对而言要更好一些，甚至
1: 那就更贵了。这种是典型的，就是它跟哪儿很像，
0: 但是它的预算是250万啊，
1: 就是250万，你要追求极致学区的话，其实啊我觉得你要是兼居住，咱不如看个这个，就是说40分校的，
0: 啊、
1: 比如说高铁的要交了的，
0: 对
1: 不 对？或者是40中的球会，我真的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啊，否则的话，咱就便宜点，然后咱真的是看一个学区老小区，
0: 嗯，
1: 不带电梯的，
0: 嗯、
1: 你就是图着孩子上学，
0: 嗯、
1: 就是你250万，你买这个我真是不太建议。一个是这个小区，
0: 嗯、
1: 还有一个叫滨南花园，
0: 嗯，
1: 跟这个情况是非常像，
0: 就是、这是我们真实的一个情况哈，
1: 嗯。
0: 啊嗯，预算250万，其实现在我们放眼望去啊，在我们市中心买一个新型的小区，包括物业很好，然后包括你转手还能有所保值的这样的新房子啊，还是有不少的。你包括81中，
1: 嗯
0: 啊，也是可以的。81中这个
1: 买我们小区200万够了，
0: 对，
1: 够了够了啊。还有一点，我真的是咱们刚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真的不要把孩子的这个，尤其是上第一梯队的，就是真的是压力挺大的。
0: 嗯，
1: 就是说第一梯队的这个初中，其实往往的他的课业量，然后给孩子的压力是很大的。
0: 是，
1: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 个人不是觉得，
0: 个人觉得孩子的成长身心同样都要健康哈。你除了这个学习成绩优异之外了，他的有没有童年啊，包括这样的教育是否适合他啊，家长是真的要考虑一下。尤其是阳光招生之后啊，从明年的所有的学校可能会进行一个调整哈，建议大家这个以现在这样为基础。我们建议学区房买这个口碑不错的学校啊，控制在10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啊，你包括我们刚刚白老师给您推荐的那几个老小区啊，它同样的预算是在100左右，这样的这个可能我们即便是转手哈，你也不觉得心里面难受哈，这是我们跟大家来说的，也是挺苦口婆心的。这样，如果您啊想找找这个有缘的房子，也可以来添加一下白老师的个人微信，这有什么知识内容，或者是有一些新房子，白老师说一下联系方式。

0: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
1: 啊，朋友们可以添加白小张啊，我的个人微信、
0: 嗯、
1: 白小张全拼0311，白小张全拼0311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0: 嗯，
1: 别管是卖房还是买房，给您建议，然后嗯，帮您找到一些
0: 学习一下地产知识哈，了解一下这个目前我们整个石家庄市、河北省的这样的一个房源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好，我们看到简单的称呼问到，公积金现在可以商转公了吗？可以。
1: 啊，对，可以的。
0: 嗯
1: 嗯，现在贷款还是比较灵活的。
0: 嗯，现在的政策也是不错的啊。
1: 嗯
0: 嗯，这个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白老师简单给我们来说说哈，现在这个准现房的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作为购房者，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因为现在呢，现在全国在推这个现房销售啊，这个也是一个大势所趋，这个是跟我们现在目前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有关系的啊。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们是这个一直在上升阶段啊，别管是这个房价上升还是这个收入都在上升、
0: 嗯、
1: 那个买期房它很大的一个优势是你买期房的时候便宜，到了现房它就贵了，这个是因为就是一个市场就是说给我们带来的规律。
0: 对，
1: 但如今呢期房销售是你买到的期房，买到的期房结果变成现房的便宜了、
0: 嗯、
1: 那你买期房的意义何在呢？所以现在目前新房推现房销售就是让这个产品还有包括房地产的这种格局回归到现在的居住品质、
0: 嗯、
1: 以及让你去真实的去看待你
0: 所见即所得
1: 所见即所得，然后让你知道这些新产品跟老产品它的代际差异，不用脑补你直接可以看到、
0: 嗯、
1: 所以其实未来就是这两年啊，尤其是在这一个空档期，大家应该去更加优化整合自己的房源，因为就是你未来面对的是更加清晰化的一个分化的市场、
0: 嗯、
1: 现在呢你需要通过期房和现房去脑补他们之间的差异、
0: 嗯、
1: 以后你不需要脑补了、
0: 嗯、
1: 啊，而且这件事情一定是强推的，而且这是大势所趋、
0: 嗯、
1: 不要像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以前是因为它是有一个价格的变化，现在没有价格变化，所以未来一定会是新房都会变成现房销售。
0: 嗯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新房的价格二手房的价格更加的透明了、啊、
1: 对，更加的清晰的，
0: 非常的直观了，这样也方便我们买卖二手房啊。 最后白老师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对，大家可以通过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白小张全拼0311啊，白小张全拼0311来直接找到我。
0: 嗯，好，学习一下二手房交易和地产方面的知识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白老师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2026年公开选聘工作人员5名，要求博士研究生学历，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或医院官网。
3: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2026年秋季电网检修工作近日全面拉开帷幕。
2: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
3: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前的工作日呢，是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间段。9月22号的机票价格均价较中秋首日低30%，较国庆首日低50%。9月27号至10月1号期间，机票均价创下近3年的同期最低。
2: 近日电子产品涨价的消息引发关注，不光是大学生需要的手机电脑涨价了，低年级小朋友的小天才手表也是跟着涨价。最新款的 Z12 售价是2699元，比前一代 Z11 上市的价格是贵了300元。
3: 受地缘局势紧张与全球极端天气叠加的影响，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和玉米期货价格当天均收涨，盘中价格双双创下3年多来的新高。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呢，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

0: 来说的话是报到的日子，明天要正式开学了。也有一些地儿呢是今天可能就已经有开学了啊，
1: 还有一些地儿呢是今天也没动静，然后呢、明天报到跟上学一块儿。
0: 哎，总之呢，今天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严格意义上来讲也是我们暑假的最后一天。
1: 是，
0: 明天9月1号、全新的月份，全新的开始。所以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一路畅听的奖品也是焕然一新。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一些不一样的。有一个小礼物是下个小时给大家揭晓。
1: 哦，
0: 其中另外一个也是我们今天重磅准备的，给大家准备了一台复古耳机。会在我们今天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当中抽出。我大家好了解我呀，布加迪马上留言说子晨今天感冒了吗？
1: 你感冒了？
0: 我鼻炎。最近尤其感觉到就是这个天儿，可能到夏秋一交接的时候就鼻子有点不舒服啊。所以大家该戴口罩的咱们也戴好了。那就会跑题了。咱们不是送奖的事吗？今天的节目呢会送出一台复古耳机，头戴式耳机。就是大家如果说关注到我自己个人的账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跑步会戴，我骑车会戴，今天会给大家送出一台。所以说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我们这个真的是下了大血本了，朋友们。好吗？今天这节目你要是听，就是真的听着了，赶紧来视频直播间。
0: 而且我们也准备着未来的时候会给大家奖品轮番上新，
1: 对，不断的更新一下啊。
0: 对，当然你也还可以选择，我们会提供给大家一些选择，让大家每天听节目呢，不光是有情绪价值，也能拿点真金白银的。
1: 是是是。
0: 你说我们这一天天的班上的。多体贴你们吧，你们。
1: 是是是。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也看到这有一些身边的开学消息，也说到石家庄中小学从明天开始呢，针对学校周边的容易堵的路段，石家庄公安交警也对151处关键路口会进行逐一的定制方案。
1: 比如说有调优信号配时，或者是延长接送方向的绿灯，还有就是设置3到5秒的行人清空相位，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孩子过街更从容，咱家长接送也更放心啊。
0: 对。包括一开学，尤其是不同年级来讲吧，开学的状态还不太一样。看到一条热搜，说的是大学生开学前的精神状态 be like。说是分为几类，有这个开学拖延 emo 的，不用早起，不用赶作业，不用赶 deadline 的日子结束了。一想到密密麻麻的课表，堆积的学习任务，马上就开始 emo 了。我知道这种感觉，虽然说离大学已经很远了，但这种感觉基本上和我周日傍晚的状态是一样的。
1: 是上大学一方面，咱这班儿这不一样吗？
0: 对，班儿一样。还有坐等开学狂喜党，说在家躺平的日子觉得过够了，作息比较乱，生活松散，每天重复的日子没什么意思，开始期待新学期的生活。假期每天开始说躺在家里边很爽吧，但是呢，天天在家待着，家庭地位有些下滑。
1: 有朋友说了，为什么我如此期待上学呢？似乎在学校更自由啊，
0: 在家里边你管太多。还有提前到校过渡党，就有一部分是提前进入到学校了，处在于人到校了但是心还在放假的这种过渡阶段。这两天如果说大家就刚过这周末去逛商超的话，你也会发现，哎呦，多了很多年轻的气息。
1: 是，大学生们都回来了，
0: 感觉到也的确是要开学了啊。为开学做的一些准备，各个年级吧，都会有一些一定得备上点的东西。
1: 对，
0: 大学来讲的话可能就是3件套。笔记本、手机，或者说平板，或者说现在还有类似于比如说开学会准备什么 GoPro 相机什么的，会给孩子准备的。
1: 对，
0: 每一代人的这个开学3件套是不一样的嘛。
1: 所以说昨天也看到说开学3件套齐涨价，家长直呼吃不消，这样的话题也是冲上热搜。但是面对这种涨价热潮，有网友吐槽说早知道暑假一开始买就好了。还有网友说了，其实这东西没必要攀比，是吧？你要是确实是必须刚需，那咱买就买了。如果您要是说不是刚需的话，那你其实够用就行，
0: 是
1: 吧？
0: 包括的确一到开学的时候，方方面面大家花钱的也比较多，还是劝大家理性消费啊，按需选购。有的时候我们开学的时候想着得准备准备很多的东西，但其实你实际开学之后到学校生活里边，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也用不太上。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为开学做一些准备？一方面是给孩子，一方面当年给自己，现在给自己。

0: 己吧，可能不是我们的受众范围。
1: 你看，其实准备开学三件套、几件套也好吧，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开学的状态也好吧，其实这都是对于开学马上要来临的这件事儿的一种状态。就是所以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家这个开学的仪式感是什么？
0: 或者说九月份要开始了，有没有想给自己来点什么仪式感的？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啊。

0: 今天聊一聊
1: 新的心跳、啊、
0: 新的心跳，就是马上开学了、我相信对于家长和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新的心跳，
1: 崭新崭新。
0: 其实今天早晨我上的早班、明天思达会上早班。
1: 对，
0: 你知道我今天上早班的时候就聊到了开学嘛、大家我就发现哈、没有人说自己很开心，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大家早上奶茶底下那个评论里边留言那个感觉那个字儿上，我就感觉到有一种情绪。
1: 你没有过度解读吧？
0: 我觉得没有。就是大家留言吧，隐隐约约的，你看、这个什么小破车号也用上了、什么小感叹号也使上了、有一种内心的
1: 小
0: 兴奋、小兴奋。所以我不知道在旁边的孩子们来讲的话，你是知不知道自己爸妈是什么心情。但是开玩笑的啊，就主要是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开学的仪式感。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些仪式感，对于爸妈来讲也是。想想看，你看我虽然目前没孩子、但是我也经历过以前上学的时候，暑假要结束，开个寒假要结束的时候，最后的那个感觉，当然是很开心的。而且的确说到仪式感，比如说新教材领回去那个书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包括好久不见同学们之后一到校园里的那个激动的心情，
1: 对，
0: 你又见到亲爱的班主任了。哎呀，
1: 一个假期你没有见到你的一直玩的挺好的小伙伴，
0: 对，
1: 是吧，还是挺期待的啊。
0: 包括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讲的话，也是有一段时间没听节目了，
1: 对，
0: 因为平时可能就是上学放学的时候
1: 是
0: 在爸爸妈妈的车上，
1: 是爸妈还没打开那收音机呢，一上车我也要听大橙子。
0: 对，今天聊一聊开学的仪式感啊。既然说到仪式感了，我们晚高峰的节目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仪式感的礼物、就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视频直播，今天礼物上新，而且今天会送出两份礼物。第一份礼物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一个头戴式的复古耳机，会给大家送出
1: 子琛同款。
0: 在我的抖音的号上，经常我带的那一款会给大家送出来一台啊。另外还有一个礼物呢，是下个小时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剧透一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多功能文具。一说到多功能文具，我就想到
1: 多功能文具吗？
0: 对啊，多功能文具。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具吗？
0: 不是，也对，也对。
1: 你说的那个是其中一个比较多功能的。
0: 哎，对，
1: 你能这么说？
0: 对。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多功能文具，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多功能文具，比如说那个像变形金刚一样的铅笔盒，比如说带锁的本子，
1: 对，
0: 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很新奇很高科技的文具
1: 了，很高级。对
0: 对，还有那种可以像积木像乐高一样的那种笔，组成个
1: 什么
0: 小飞机，
1: 飞机
0: 组成个什么的，对于咱们小时候来说很高级了。
1: 是，
0: 还有后来就有那种卷笔刀，那种跟个大机器一样的，就是你自己手摇的那种。现在的小朋友的文具也很高科技，比如今天早上奶茶出的那个题，就是个铅笔，但那个铅笔呢，但是它是电动的。
1: 等会儿
0: 啊，不是橡皮，橡皮。哎，
1: 我虽然没上，但是我知道是什么题。
0: 橡皮。哎，我这上早班脑子有点不好。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科技文具，所以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台多功能高科技铅笔盒。如果您有孩子可以送孩子，
1: 是复古的那种吗？
0: 复古的那种。如果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拿来收藏，看着他想到小的时候一直想拥有但是没有拥有过，大橙子帮你补上这份童年啊。好好学习，新学期咱都好好学习。所以说了这么多，赶快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间里，进来之后刷两个字儿，纸鸢，是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周五中奖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纸鸢。和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2: 我要你。
0: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女儿殿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7: 还不错。
16: 音乐 Let's go
17: Let's go。

0: 文具盒，作为一方面您收藏送给自己，送给小时候的自己也可以，或者说您也可以送给自己的孩子啊。所以说各位可以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1: 是。
0: 另外，在家里边开学仪式感当然是在餐桌上了，准备点开学的快手好菜。今天是我们的好朋友小黄象爆款合集，12件，到手只要129，这12件绝对都是大家在小黄象上买的这个回购率非常高的一些单品。比如包括了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还有芋泥奶酪饼，轮换着吃，天天不重样。人气担当肉龙花卷也是一口下去三层肉，包括芋泥奶酪饼、无抗鸡排都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是上锅蒸一下、煎一下就可以，不用大费周章。到手12件，一共只要12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
1: 是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追肉季爆汁纯肉烤肠精选。选的是玉溪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
1: 大肉块呢，吃起来 QQ 弹弹，那可过瘾了。原味的、芝士的、黑椒的、藤椒的各种口味啊，一盒8根，大家呢可以任选3盒，到手一共99块钱，再赠给您18根黑椒肠或者是苹果肠、多蔬脆皮肠，最终到手一共是42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0: 来吧，大家来聊着关于开学的仪式感，同时呢还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猜歌环节。今天这首歌当然也是和校园和青春有一些关系，各位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看这两行的声母。这是两行吗？
1: 是
0: 两行。
1: 是，
0: 怎么两行我都数不清。两行声母，第一行给大家念一下啊。如果说您不方便看手机的话，您可以来听一听，在脑海当中来构思一下。第一行是歌呢乌的西兹基呢。
1: 第二行啊，第二行是知佛啊，空一下。日喝诗科呢的科的西西。
0: 其实我觉得第一行的话比较明显一点，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有一定难度的，算是老歌还是新歌还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跟你说一点，你就能马上缩小它的寻找范围。这首歌我擅长。
1: 你擅长的歌为数不多呀。
0: 所以我就说吧，一下子缩小你的范围。
1: 反正我刚才吧，就光看第一行啊，歌呢乌的，我当时我就看着，我就给你我的，
0: 对，
1: 然后子琛说对，
0: 对，给你我的，然后后面是什么？这很明显了呀，给你我的下一个字儿是什么？你看看，
1: 你我的，是那个调吗？
0: 就是这个
1: ，
0: 这还挺简单的呀。怎么我擅长的就只有这一个歌是吧？
1: 不是，你擅长的太多了。
0: 我们看一下微信后台，有些朋友已经发过来语音了。IX 听一下啊，稍等一下，我先把它关个。我把我这个直播的音关了。来听一下 IX 发的语音。
2: 给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
3: 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
1: 像在青春的纪念册。
0: 原来你也这么擅长。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啊。

0: 真不错，今天真不错。
1: 我本来以为薇姐起高了，但没想到
0: 人家撑下来了，而且唱得很准。
1: 我跟你讲，就现在每天到这个环节，如果哪一天小薇没过来唱歌，或者说我们没放着，就会有人在后台问
0: 薇姐呢，
1: 怎么小薇今天没来唱歌？小薇还好吗？我的天哪！而且薇姐甚至都不是我们河北人，是江西的一位我们听友。
0: 对，
1: 每天都来听我们的节目。
0: 薇姐，什么时候咱把江西的朋友们也发展发展啊？
1: 以后就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驻江西大使。
0: 完了，今天戴风之今天怎么了？他说完了，我忘了咋唱了。

0: 你的青春不在纪念册上了吗？
1: 刚才不已经给大家找了找了吗？啊、找找调了，《青春纪念册》这首歌名字就叫。
0: 对。
1: 所以你看，第一行歌呢，乌德西兹金呢，嗯，基本上斯达刚才已经把半句都念出来了，给你我的心，哦、
0: 做纪念，
1: 做纪念。嗯。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对，这很难念出来都
0: 是。
1: 这首歌还真的有年头了、哦、这是我小的时候去 KTV 唱的歌那时候老擅长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也是少年音来的、啊、
0: 是现在也是、啊、
1: 现在没那么少年来吧，可米小子这首《青春纪念册》，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开学的那些事儿。嗯，您家的开学仪式感是什么呢？嗯，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3: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明天夜间到二号，南部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
0: 再来关注到十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20到29度，有偏西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咱河北的这个入秋进程图有了，说截止到29号的时候呢，我省的夏日版图已经所剩无几了，因为前几天不是有降水吗？大家明显感到哇，凉快多了。咱这北部地区呢，多地和西部山区局地已经是解锁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其他大部地区已经是正在进入到入秋闯关，而且盼着闯关顺利，咱入秋成功吧，朋友们。
0: 是，的确，这两天我上早班的时候，今天
1: 凉快不、
0: 无时无刻要说一句，我今天也上了早班。小心思啊，小心思。今天上早班，
1: 今天上了早班，然后竟然没有走，中午12点又那兼职了个导播。那导播班呢，这无缝衔接到晚上晚高峰的节目。哎呀，
0: 以台为家，以台为家，
1: 技多不压身啊。
0: 我们不是说入秋的事儿吗？
1: 就是说入秋的事儿，
0: 就我为什么要提前上早班了？
1: 上早班，
0: 今天主要天凉，
1: 晚上下了晚班
0: 也凉，
1: 也凉爽。
0: 所以一早一晚的，这两天能明显感觉到已经有秋天的意味了。
1: 是，
0: 和前两天还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入秋之后怎么来养生？要注意一些什么？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梨、蜂蜜、百合、银耳等等，避免辛辣刺激啊。还有就是选择适合秋季的运动，比如散步啊、慢跑啊、太极啊等等，增强体质，还能够避免过度出汗，耗损津液。
1: 对，另外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呀，还是要早睡早起啊，保证充足的睡眠，有利于提高我们的人体免疫力。
0: 是的。
1: 另外呢，秋天容易情绪波动，保持积极乐观的一心态，多参与户外活动，和家人朋友多交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啊。
0: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开学的仪式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学期开始，您家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嗯，
0: 或者说有没有用一些什么方式来迎接九月份，告别八月份，
1: 对，
0: 告别暑假。
1: 对，
0: 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有点不一样，今天我们会送两波奖品。
1: 嗯，
0: 第一波奖品是稍后的时候我们下一小时要聊的话题，
1: 是
0: 说一说小的时候那种多功能文具，
1: 主要是不开学了吗？
0: 对，小的时候如果谁的那个课桌上能有一个那种多功能铅笔盒，
1: 哎呦，跟变形金刚似的，
0: 一摁这儿，啪，那块蹦出来，
1: 弹出来了。
0: 然后这边弄什么什么，每个橡皮啊，什么笔啊，有自己的单独的
1: 隔
0: 间，
1: 哎，对。
0: 小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这个，我的天哪，班里边的引人侧目，
1: 引人侧目。
0: 一代人有一代人多功能文具，我们下个小时会送出一台这样的铅笔盒。
1: 行，
0: 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就今天一台，只有今天一个这样的礼品，
1: 嗯，
0: 算是情怀吧。
1: 对，
0: 您可以送给孩子，也可以拿来自己收藏一下，
1: 嗯，
0: 来款待一下小时候的自己。
1: 嗯，
0: 还有一个奖品呢，是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头戴式的复古耳机，
1: 嗯，
0: 也会在下小时来送出。
1: 嗯，
0: 怎么来获得这个奖品？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来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刷纸鸢两个字，这是我们上一位中奖的朋友。每天我们就是，如果说您要参与抽奖的话，直接来刷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名字就可以，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啊。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总导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满。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4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9: 今天既是下班，同样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工作日的结束。明天呢，也是全新的月份开始了。9月份满满的期待，因为有中秋节，又有国庆节，又放假，想着去哪玩啊？到时候就带上我们送你的耳机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开学的仪式感晚高峰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不一样的奖品，所以各位可以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抽奖。九月份来规划一下行程吧，因为如果说不是在中秋之后，中秋之前，九月份的这一个月其实还整体来讲是旅游的淡季。
10: 当然，
9: 但你要说到中秋那个时候，那就肯定人很多了，
10: 开始了，
9: 各方面的这个票价也比较贵了。
10: 是，
9: 我们也来看一下，有几个，比如说从石家庄直飞的城市的特价机票，您可以有时间来规划一下的啊。比如说去呼和浩特，从石家庄往返的话，最低均价是180块钱，
10: 就是去和回最低价都是180。
9: 对
10: 啊，呼和浩特呢，能玩的地方呢也挺多的，你们大昭寺啊、内蒙古博物院呀、昭君墓啊、伊斯兰风情街呀，然后好吃的也特别多呀，手把羊肉、羊杂碎，还有酱牛肉、黄米炸糕、焖面、烧麦、烤全羊、奶茶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就是石家庄往返通辽最低的均价也是只有200块钱啊，这是。直飞机票说的是，
9: 是
10: 这个游玩推荐呢，乌拉盖草原、科尔沁草原，就是又是草原，还有沙漠，就是纳曼沙漠呀，还有银沙湾呀，等等等等。这儿好吃的有手扒肉，还有这个蒙古馅饼、奶制食品等等，牛肉干什么的，就在大草原那边，反正就奶制品呀，是牛羊肉啊，都贼香贼好吃。
9: 是的，包括从石家庄往返沈阳返程最低价只要240块钱。
10: 对。
9: 东北的这个好吃的就更多了呀，还有包括去哈尔滨的往返最低的这个均价是200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如果能够安排一个假期的话，前后凑一凑，
10: 对，
9: 琢磨点请假的理由。我说这个话都不敢特别有底气的说。
10: 你要说你就说，你现在人少 景美，关键机票才200块钱，你说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呢？
9: 但是要都去的话可能也就贵了。但是有机会的话，其实可以给自己来规划一下刚才说到的这几条行程啊。今天聊到这开学仪式感，看到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翱翔的海鸥，他说大橙子，我们家老大呢最近又换班主任了，刚准备上2年级，说是换第3个班主任了，难道他教他们班这个班很有挑战性？他说反正我看着一个人都挺活跃的，那看来是很有挑战性了。开学不知道各位新学期有没有什么新变化，孩子来说是新学期，对于我们来讲，大人来讲也是代表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10: 是啊，
9: 欢迎各位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啊。

0: 来自静海星的这首《悲伤的秋千》，虽然名字叫《悲伤的秋千》，但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带着一种飒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是吧？尤其是
1: 有一种对那种感情就是很洒脱的，
0: 对，新的开始。同样呢，八月份结束，九月份也是新的开始，尤其开学的话也是新的开始。今天聊到开学的仪式感，也可以给孩子这个餐桌上换点心啊。这是我们开学季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推出的小黄象爆款合集，这也是宝爸宝妈们的老朋友了。开学季到手是12件，一共只要129块钱，而且给大家选的这个套组里边全部都是大家反复下单回购榜上的王牌早餐单品，包括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长仔包、芋泥奶酪饼，每天可以轮换着吃，不重样，关键是上手非常简单，您直接买回家之后上锅一蒸一煎就可以。12件一共才只要129，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看。
1: 当然大家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追肉季的爆汁纯肉烤肠啊，这是精选的是玉溪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大肉块吃起来 QQ 弹弹的，而且呢味道也很多啊，有原味的、芝士的、黑椒的、藤椒的各种口味，一盒是8根啊，您可以任选3根，到手是99块钱，然后今天下单的话呢买3盒再赠给您18根，
0: 是的，
1: 有黑椒肠或者是苹果肠、多蔬脆皮肠，最终咱们一共到手是42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而且一到9月份，很多朋友也在等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大闸蟹，每年秋日限定美味，市面上这个蟹卡的确是鱼龙混杂，容易踩雷，为了让大家买到放心好蟹，今年我们主持人信源是再次奔赴阳澄湖源头实地考察，1024专属养殖基地，每只螃蟹都是有配有官方的溯源蟹扣的，多渠道便捷提货，保证足斤足两，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预约直播，解锁第2件半价还有团购的专属优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

0: 回味城，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三河市公安局公开招聘150名警务辅助人员，即日起至9月6号登录三河辅警招聘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3: 再来关注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持续火热开展。日前9月观影片单正式公布，包含《血战湘江》《太行山上》《长安的荔枝》《飞行家》《熊出没》《伴我熊心》。
2: 跟着演唱会提前锁定长假去向，成为了今年的显著消费趋势。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呢，中秋国庆期间酒店的抢订量最高的商圈前5名均为演唱会场馆的周边。那么其中凤凰传奇演唱会带动济南奥体中心、万象城商圈酒店预订量是同比是猛增12多倍，直接是拉动济南全市的酒店预订同比增长65%。
3: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金饰价格持续走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黄金首饰销量暴跌超过34%。以前结婚5金是标配，现在有新人是直接要现金，66000拿下，主打50。
2: 8月31号到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3: 再来关注，苹果公司将于当地时间9月1号完成 CEO 交接，现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接替蒂姆·库克，后者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
2: 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之后直接刷纸鸢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周五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名字。而且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会送两波礼物。
1: 是的，
0: 第一个礼物呢是一个头戴式的复古耳机，今天会送给大家。还有一个礼物呢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的这个天儿。
1: 聊的这个天儿，
0: 要和大家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因为上个小时说到了开学的仪式感嘛，给孩子准备一些什么新的文具什么的。于是呢，有一网友在网上 po 了一张珍藏多年的高端铅笔盒的开箱图。就这款文具盒哈，
1: 有多广高端，
0: 非常的尊贵啊。从包装上的英文名就能可见一斑。我底下附了一张图，上面写着 pencil case
1: play set
0: play set

0: 这个 playset 是啊，行，我们往下看啊，往下看，说啊，说这个孩子才五岁，说有这个词汇量啊，嗯，这个在海淀区都不会跌份儿，是吧？保证那些让只会有 pencil box 的小朋友们觉得非常的羡慕。说打开之后，这个铅笔盒比图片上看得更加的生动诱人。在90后还不知租房为何物的时候，住在铅笔盒里的小人儿已经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
1: 我刚看明白这个图啊，你确定它是个铅笔盒？
0: 它是个铅笔盒。
1: 然后铅笔盒的盒盖翻起来之后，它上面就跟个家似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它就
1: 像里边什么啊，冰箱啊、电视啊、彩电、沙发什么，全部都有。
0: 对，你、咱们去那个商场里边那些文创店，里边不是会有卖那种拼的那种，像一个小家一样，里边有小的冰箱啊，什么这个彩电呀、餐桌呀，弄得跟家一样。它这个铅笔盒。铅笔盒人就特别的高端豪华，就是。
1: 哎呀，那孩子还能好好认真听讲吗？不是，玩着铅笔盒就能过起家家来了，对不对？
0: 说评论区里呢，很多网友们不服输，也带着自己的宝贝儿来比拼了啊！自己的铅笔盒有奥特曼的，有飞天小女警的，有铁臂阿童木的，还有人留言说，我小的时候是那种外边带着一排的按钮，按钮一按，旁边能出来一个小抽屉，
1: 对对对，
0: 这抽屉里边可以放橡皮，另外一个按钮一按能弹出来转笔刀，
1: 对，
0: 再一个按钮一按，旁边能弹出一个大抽屉的那种，
1: 对对对，
0: 说这种盒里面就也会带那种立体的小人儿，
1: 对，
0: 我记得好像在那个电影《玩具总动员》里面有一个形象，就是铅笔盒里面的一个小人儿，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了，看来你不了解。
1: 我看过《玩具总动员》，我在想哪个是那个里边的。
0: 今天晚上会再看一遍啊。
1: 它里边有一堆绿色的小人当兵的那个。
0: 对对对。
1: 你说的是那个吗？
0: 我具体我也忘了哪一部了。
1: 反正那个不重要啊。
0: 还有朋友晒出来这个图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见过，它是一个粉红色的一个铅笔盒。
1: 哎呀，
0: 你见过？你用过？
1: 哎、我还用过。
0: 哎，你用过呀、哎？我你小时候能用得起这样的铅笔盒？
1: 瞧不起谁呢？
0: 它这上面是有白雪公主、灰姑娘，是吧？
1: 对，
0: 迪士尼的那种公主，
1: 就是公主，各种公主，
0: 也是类似于就是你一按这个钮，它啪蹦出来一个什么，
1: 就弹起来一个
0: 转笔刀什么之类的，
1: 是
0: 啊，还可以收纳什么剪刀、胶带、橡皮，各自有各自的。单件，
1: 我小时候的那个就是这个多框，它用着用着吧，就是上面这个盖儿，它就开始往起翘。
0: 哦，
1: 啊，对，它其实质量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就是它炫呀，它公主多呀，
0: 可这凡尔赛呢，看来这是真用过的。还有呢，说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笔盒它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如果说你喜欢那种柔软一点的笔盒的话，它其实还有笔袋儿。
1: 笔袋儿，
0: 笔袋儿这个名我感觉都好多年没有听过了。
1: 对，
0: 笔袋儿的优点是能装。
1: 对，
0: 但是你有一个那样的铅笔盒，你也挺能装的，也能装起来。但是说到这个高级感的文具，还有什么呢？还有尺子。尺子不是说常规的直尺啊、三角板啊、半圆仪那种。你还记得有那种尺子，它那种迷宫尺？
1: 有。
0: 一把直尺里面是迷宫，有个小球，
1: 对，
0: 在里边转。上课呢，如果说你看见有一位同学在那儿，哎，雇佣身子在那儿，拿个小尺在那儿，一会儿拉拉拉拉这儿，一会儿噔噔噔，
1: 反正基本上都被老师没收走了。
0: 对，他的归宿就是要被老师没收走，
1: 对，
0: 要么就里边那个小圆珠找不着了。
1: 对。
0: 还有一些多功能的文具，比如说那个时候少男少女们都会把心事藏在一个带锁的本子里，它那个锁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那种直接简单直接就带挂一把锁，
1: 有一个锁，有一个小钥匙，
0: 还有那种是按键式的，
1: 对，设置密码，
0: 你也用过？
1: 有，
0: 哎呀，又有密码锁，又有多功能铅笔盒，我怎么没早点认识你？
1: 我还有薰衣草瓶呢，
0: 哎呦。先聊一聊啊，你还记得哪些高级感文具？而且今天我们说到开学的仪式感，我们今天节目会送出一个这样的铅笔盒给大家。对，您既可以送给孩子，也可以送给自己，当做是大橙子帮你来
1: 找回忆，
0: 找回一下当年那个没有拥有这份铅笔盒的遗憾。
1: 好，
0: 我们来帮你弥补一下。
1: 好。
0: 大家可以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会有抽奖啊，也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来说一说 你还知道或者说曾经拥有过哪些多功能文具，或者说现在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有科技感的文具呢？

0: 这首歌叫《我的纸飞机》，听得还有点想家了呢。嗯，开学了，离家万里，
1: 对，
0: 难免有的时候心生对家乡的眷恋。斯拉，你狮子座，狮子座是不是一般不会特别想家？火象星座，
1: 这从何说起呢？我们正在听节目的狮子座的朋友们，这怎么就不干了？怎么我们狮子座就不想家呢？
0: 因为我是水象星座嘛，就是容易想家。哦，但是我身边有个朋友是个特例，就是他也是水象，但是他不想家。哦，就他从来就是他那次我们吃饭，他说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想家两个字儿，我从来不说想家。哦，我说我有四大微信，你想不想家？他说想家。
1: 等着呢，你好幽默哦，我喜欢你的幽默。
0: 没发挥好啊，感觉。话说回来啊，说回到我们这开学的仪式感，说到了就是小的时候那些高级感文具，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大家留言。灵犀说：“不瞒你讲，我的那个密码本儿，我写了一篇日记，锁起来之后就再也想不起来密码是多少。”
1: 原来防的是多年后的自己。
0: Zevin 他说，当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变成用朴实无华的 2B 铅笔和黄色橡皮，或者说是很普通的那种中性笔，还有什么30自动铅笔，无印良品的透明文具盒的成熟高中生。你这秀上了在这儿。
1: 谁问你了？
0: 谁问你了？
1: 真是。NNN 说，我小时候的那个小学的时候，流行给课桌定制桌布。有，你们上学那会儿有桌布吗？蓝色的，
0: 有的学校会
1: 裙边，
0: 学校会发。
1: 对。

0: 但是还能自己做吗？我怎么进去
1: 学
0: 校发呀？
1: 好像是啊。
0: 还有空白格，他说小的时候我是拥有70多色水彩笔的大户人家，
2: 那很发达了的。
1: 是是是。
0: 今天我们的节目会送出一台铅笔盒，就我们刚才说到那种多功能的，一摁啪这儿蹦出来那儿散开的那种。蓝叶他说，哎呀，一说这个太有共鸣了。他说刚才说那个密码本，密码我都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1: 你看吗？
0: 你试试什么谁的生日？那个时候
1: 都
0: 好用这个，反正。来吧，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波抽奖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之后直接刷纸鸢两个字就可以来送出一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多功能铅笔盒给您。嗯。

窗外是车水马龙的城市，窗内只剩我和我的影子，晚餐便当给我两副筷子，是打开孤独的钥匙。这些年学会了思考的转变，学会了牺牲快乐的攒钱，可我对幸福好像慢慢的失去了自己的感觉。想用力活成大写的人，所以肩上担子变重，为生存钻过多少的缝，世界好大，心却觉得好空。

雨衣就像躲进了根据地，下笔雨都能感觉到他身上很温暖的气息。现在有更宽的屋檐避雨，踏入了更宽的天地，可那份安全感对我来说好像早就已经失去。当我推开成年世界的大门，变成无依无靠的大人，像随风漂泊的落叶，慢慢习惯了一个人独自在偌大的世界寻找幸福的可能。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1: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8:0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轩。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恭喜一下 IX， 不光歌唱的好听，运气还好，中了我们这份奖品，恭喜一下啊！
1: 中的是一个复古的铅笔盒，
0: 对，一个笔盒。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继续送奖，再给大家送出一个头戴式的复古耳机。
1: 对，
0: 今天我们是复古专场，是吧？
1: 对对对，
0: 来吧，猜一波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几行声母。哎呀，给我累的，刚才练半天这歌。你可以看声母，先来猜一猜这个歌啊。这歌给大家念一下吧。两行声母，第一行是乌摸之波乌诗诗。
1: 第二行乌乐诗一乌思乌。
0: 对，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你们都知道答案，你就直接发过来原唱吧。
1: 大家就唱吧啊。
0: 对。你们唱会儿，我还能先歇会儿。我还能蓄蓄力。
1: 我刚刚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纸鸢呢。这是还没找对地儿呢。
0: 对，你回复纸鸢没错，但是你现在得回复IX 了，因为刚才人家已经中奖了，所以我们待会儿再抽的这个奖呢，是回复 IX， 所以还挺为 IX 遗憾的。虽然他得到了铅笔盒，但是他失去了耳机。因为我们不重复中奖啊，不重复中奖。稍后的时间来看看哪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奖品，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你现在进来呢，你还能看一下我们纯享版的无伴奏版的唱歌，
1: 甚至能看到就是子琛是怎么
0: 现场直憋呀。我们听一下胖森发过来的语音啊，三秒的语音，三秒的语音是什么？听一下。
2: 无名之辈，我是谁？
0: 对，是的，是这首歌。好想听，
1: 还挺好，
0: 好想听小薇唱这个歌呀。这么高亢的歌，薇姐还能再高八度吗？
1: 无名之辈，我是谁？
0: 不，没那么低。
1: 薇姐来，快，薇姐等你呢啊！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无名之辈。第一行是乌摸之波乌诗诗，就是无名之辈我是谁。第二行是乌勒诗一乌思乌。
1: 忘了谁也无所谓。
0: 你看小薇发过来了，我们听一下。
2: 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谁不是听了你走到山里的
1: 心。不用拼命唱啊，薇姐，不用拼命。
0: 尽力了，尽力了。
1: 对对对，
0: 听得出来尽力了。
1: 前两句已经很好
0: 了。 对， 对，
1: 这个朋友的微信名怎么念的？那是个什么什么个图标呢？小狗吗？还是
0: 我这儿显示是个小猪的图标。
1: 小猪啊，
0: 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1: 好。
2: 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又谁？
1: 好听哎，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所以这首歌未必你非得那么高亢的唱。
1: 对呀、
0: 对，唱出自己的感觉来就可以了。
1: 对，那唱出你的感觉吧，子晨。
0: 我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你的感觉怎么唱怎么有感觉？
0: 我试试吧。接下来这无名之辈呢，这首歌是
1: 开学版，
0: 新学期开学版。大家听一听啊。我调一下麦克风的位置。
1: 我说你在这操作啥呢？准备好了吗？
0: 好，可以开始。
1: 好，开始。
0: 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我再缓一下，我再缓一下。

0: 别这样的话，他们会抱有更多的期待。
1: 你要给大家一个猝不及防是吧？
0: 没有，我主要词儿没调出来。
1: 哎，要不看我这儿呢？要不来？
0: 不，我喜欢这个角度。你知道的，我的脸只能露这侧面。
1: 我只知道你360度无死角。
0: 你不用这样，来，准备一下啊。
1: 快点吧，我们视频直播间朋友都说嗨起来，快点吧。要不我先唱一遍呢？你能不能出来了？
0: 能，很快了，很快了。哎呀，好歌不怕晚。好，哎，可以了，开始了，可以开始了啊！开始。

0: 我说实话啊，你这一遍比你之前练的那几遍都好。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有那么好吗？
0: 真的。都好。
1: 我觉得我可以再好一点。等会儿没进来。没进，确实没有刚才那遍好。确实还有只得是只有刚才那遍。我给我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0: 有新的广汇。
1: 还是得是第一遍好。你别老捧杀我，你捧杀我老觉得自己一遍比一遍好。这个无名之辈啊、
2: 你知道我为什么最后我实在没憋住笑场了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大家看不见，子琛在底下一直在掐自己大腿。我也看不清是掐大腿呢还是掐裤子，反正是裤子已经撑肥了一圈了。
1: 来自
2: 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东方红这位朋友、我是一个刚下班的老师，听完我都要落泪了。老师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9: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0: 更精彩。
12: 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12: 开学的仪式感，就可以给孩子准备点一些这个新的好吃的。这是我们小黄象的爆款合集啊。之前有朋友是单独买过我们小黄象这品牌的，比如说什么手抓饼啊，
13: 对，
12: 肉龙花卷。今天是一个套组，而且这个套组我们帮大家组合的，开学季到手12件，都是大家反复下单回购榜上的王牌单品，包括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还有芋泥奶酪饼等等。您可以每天轮换着给孩子做，关键是特别简单，上锅一蒸一煎就可以，一共12件到手才只要129，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
13: 哎，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追肉季的爆汁纯肉烤肠，这是我们很多女主持人都买回家给自己家孩子做的，那个肠特别好吃。
12: 是的，
13: 因为它什么呢，精选的是玉溪黑猪肉，所以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大肉块吃起来 QQ 弹弹的，特别过瘾。还有原味的，我推荐大家买原味的，或者如果您要想要点那种口感丰富，你买黑椒的也好吃。
12: 是，
13: 还有呢，就是芝士味的跟藤椒的也好吃。一盒它是8根装，大家今天任选3盒，到手一共99块钱。但是啊，今天下单再赠给您18根，多赠给您18根啊。
12: 对，
13: 有黑椒的，或者是苹果肠和多蔬脆皮肠，所以99块钱，咱们到手最后一共是42根烤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啊。
12: 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苹果 CEO 交接，这是苹果于将会在当地时间的9月1号完成 CEO 交接。现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接替蒂姆库克，后者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特努斯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包括主持9月9号举行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今年的新品包括首款折叠屏 iPhone、 可识别说话者并且按照用户调整内容的智能显示器。同时呢，他还负责监督一些更远的产品线，包括带摄像头的 AirPods， 还有包括智能眼镜、家庭安防系统、机械臂显示器和可佩戴摄像头等等。
13: 再来关注到一个热搜事件啊，说猕猴进入到这个商铺抢客人东西还翻房间。在27号的时候呢，贵州市花溪区有网民反映说有猕猴进入到自家2楼抢客人的东西，随后呢又到3楼的房间去翻找物品。这个商户呢说这个店内常有猴子光顾啊，所幸没有发生一些什么伤人事件。那花溪区的自然资源局呢回应到说，事发区域附近啊，猕猴主要是呢是来自20公里外的黔灵山公园。部分猕猴呢因为种群内的竞争落败，哎，迁移至扩散到了这个花溪区多地，数量呢大概是10多只。当地的自然资源局呢提醒大家伙儿，请勿投喂猕猴，避免猴群产生依赖性啊。咱外出呢要关好这个门窗，紧急情况下还进行驱赶，可避免故意伤害猕猴。
12: 对，这个还是不要伤害动物，但同时咱也别被动物
13: 伤害了。
12: 这贵州省贵阳市这个环境是好啊，
13: 是啊，
12: 还有猴。
13: 猴子进屋了。
12: 再来看到，这是关注到马斯克的妈妈最近是来中国扫货，说也是用上首富妈妈同款了。最近全球首富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被网友偶遇在逛名创优品，身穿一身简约的白色的衣服，在店里边认真挑选，入手了这个悠悠的盲盒，还有什么毛绒花束等等，结账的时候花了1638块钱。随后相关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网友说离首富妈妈最近的一集。
13: 再来关注到课本短剧为何爆火。最近呢说课本短剧持续在网络平台走红，金色的鱼钩课本短剧呢全网播放量过亿，孔乙己与七叔还有狼牙山五壮士丰碑背影等已经是拍摄完成了。这类作品呢不止成年人爱看，说不少语文老师们也将他们就引入到自己的课堂教学当中。课文呢本身就是一代代人的这个共同记忆嘛，金色的鱼钩还有孔乙己背影这些经典的篇目历经数十年依然深深地烙印在大家的脑海里，也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啊。说课本短剧的爆火也是让我们再次看到语文学科的魅力。语文课本当中呢其实是藏着不少的宝藏的，只是我们常常要等到自己足够成熟之后，你才会发出那种迟来的感叹。所以人们常说语文的学习是滞后的，这种时间的沉淀带给大家的与对于语文学科的最终认识。
12: 再来提示大家一下，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二轮抽奖，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击进来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啊。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11: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18:5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5: 今天是8月31号，哎呀，这眼看着也是8月份就要过完了，
6: 对、啊，
5: 最后的我们的几分钟的时间在8月份见面，下次见
6: 突然惆怅了起来，
5: 就下个月了，难过呀。确实秋天的意味也越来越明显了，
6: 对、啊、
5: 尤其是要一开学的话，就代表着真的确实是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啊。可能家长们也在想着给孩子每天做点啥呀、嗯、尤其早饭，家长也得上班，孩子也是长身体的时候，那不能凑合呀、嗯、又健康又方便就最好啦。今天是周一美食日，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宝爸宝妈们的老朋友小黄象爆款合集，开学季到手是12件，一共只要129，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单品都是回购榜上王牌早餐单品。
6: 对，
5: 小黄象家的手抓饼、无抗鸡排、奶酪包、肉龙花卷、坚果馒头、肠仔包，还有芋泥奶酪饼，轮换着吃可以不重样。人气担当肉龙花卷，一口下去3层肉、哎、芋泥奶酪饼那个奶酪都是流动着的，无抗鸡排煎了以后鲜嫩多汁，说的我流口水，我都
6: 特别香，非常好吃啊。
5: 操作也很简单，
6: 对，
5: 上锅一蒸一煎就 OK， 到手12件只要129，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
6: 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追肉季的爆汁纯肉烤肠，
5: 是的，
6: 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去吃的去买的啊、嗯、因为我们自己家里边都在无限回购，孩子特别爱吃，
5: 是
6: 买回去之后我老公吃的把 嘎嘎的。我说你少吃点，儿子都没得吃了。真的好吃，因为它精选的是玉溪黑猪肉，配料表都是很干净，大家放心来买啊。
5: 是的，
6: 它里边那个肉啊都是大块大块的，吃起来特别的有口感，然后呢有原味的，有芝士的，有黑椒的，有藤椒的，各种口味吧。这一盒是八根，然后大家今天的任选三盒，到手是99元，但是呢还在额外的再多赠大家18根，所以到手一共是42根，99元就可以买到手啊。
5: 是的，
6: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啊。
5: 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就到这里，8月份的班就上到这儿吧。
6: 9月份再见吧，朋友们。
5: 9月份再见吧，明天就见了。拜拜，朋友们，明天见。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你。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九月一日，石家庄中小学正式开学，早高峰提前，预计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就会迅速上升，8:00到8:15压力是最为集中的。中国人民大学雄安未来制造产业研究院2026年度招聘教师5人，报名截止要求在今年的12月31日，详询研究生官网。今天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人儿童义务教育入学巩固在97%以上。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手机今天正式开启预定，因为其展翼三折叠的形态引发了关注。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基地。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是15的月亮17圆，那今年的中秋节呢为9月25号，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49，也就是农历的8月17。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郝京霞大夫，跟朋友们一起来说，马上就要开学了，今天是很多同学们报到的第一天，明天呢就正式开学了。那这一次啊，我会发现啊，很多的小朋友们上课呀还在坐着第一排，可能出去活动的时候篮球还是摸不到框啊，这裤子啊一两年了还能继续穿。所以啊，家长们会发现，我家孩子怎么就不能够说每年都换校服裤子呀？我家孩子怎么不能做到这个中间排或者是后面两排呀？其实咱们都希望孩子长得高长得壮，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关注孩子生长发育的同时呢，也要看一看孩子的生长这个临界线有没有达到，是不是在我们的安全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没达到的话，一定程度上来讲呢，我们也要求助啊我们的这种健康医疗的手段，同时呢要健康饮食，然后科学运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把郝主任请上线。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身高哈，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安全的范畴，而且呢就是我们怎么

0: 样可以预测孩子的身高大概是多少呢？
1: 首先预测孩子的身高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父母的身高去计算一下孩子的一个遗传身高。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公式可以参考，那我们男孩呢，就是父亲的身高加在一起，然后加13啊，这个值呢除以2，我们再加减5公分。女孩呢是父亲的身高加在一起减13啊，那这个值呢去除以2，加减5公分。那么这个是预测啊孩子的遗传靶身高，但是呢其实很多孩子啊都长不到遗传的靶身高，或者呢比他的遗传靶身高的高线还要高。那怎么样去做到我们去突破遗传身高的高线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小窍门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去预测孩子身高，就是通过检测骨龄的方式。那我们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其实有两个年龄，孩子儿童期有两个年龄，一个呢是孩子的一个实际的年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孩子骨头的年龄啊。那我们建议啊，每年去给孩子查一查他的骨龄，看骨龄跟身高能不能匹配，骨龄跟我们的年龄能不能匹配。那如果说骨龄偏快呢，或者偏慢，那要找一找原因，看有没有性早熟啊，那有没有一些生长因素的缺乏呀，我们也可以通过检测骨龄的方式来预测孩子未来的身高啊。
0: 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对照表啊，比如说多大的孩子，什么样的月龄，大概应该长多少公分，还有就是我爸爸妈妈都矮，孩子的身高也一定会矮吗？那我们的遗传身高的终极密码在哪里呢？还有就是我们通过日常改变生活习惯啊，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能长大个儿？那大家呢，如果想看到这些我们的小链接，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直接来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我们的郝主任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长高的事儿。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把您孩子啊月龄啊或者年纪啊加上目前的身高告诉给我们，那目前郝主任在可以免费帮您解答啊，目前还在不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还有就是说孩子一定会遗传父母的身高吗？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孩子的身高其实是很多很多因素决定的。那遗传因素呢是很大的一个方面啊，基本上70%左右的一个因素都是因为遗传的因素造成的，因为遗传因素决定孩子身高的其中70%的一个因素。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式，其实父母的身高就占有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呢它不是占有绝对的啊，不是说父母身高高那孩子身高就一定会高，那孩子就是父母身高矮呢，那孩子一定是个矮个儿，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也经常见，就是父母挺高的，但是孩子就是长不高，甚至到矮小。那么还有呢，就是一母同胞啊，两个孩子就是哥哥弟弟，那两个人的遗传就最终那个靶身高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最终的身高差个10公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30%的因素啊，因为遗传因素占70%嘛，那另外30%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因啊。那其中呢就是有疾病的原因，你比如说孩子患了某种疾病，生长激素缺乏呀或者宫内发育迟缓呀，这个都是会影响孩子的身高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饮食啊运动睡眠，这我们也称它为黄金三角。那这三个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比如说孩子经常睡眠比较晚，那经常是11点12点睡觉，甚至凌晨才睡觉，那影响他生长激素分泌，那最终的身高就每个月身高增长速度会变缓，那最终的身高会受到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孩子经常吃的营养特别丰富啊，营养过剩，那么到肥胖了，那肥胖呢会引起孩子的早熟啊，会引起孩子的这个骨龄增大啊，那最我们的长个的空间会窄，那么也会影响孩子的最终身高。那么所以孩子身高呢，其实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孩子父母的身高，依赖孩子父母的身高。那么如果说父母身高矮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长成一个大高个。那么孩子父母身高高呢，我们也要通过这个各种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啊这种方式去尽可能的达到父母的遗传的一个

0: 靶身高，甚至突破它的一个遗传靶身高的高线。
1: 嗯，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孩子现在个子矮，是不是只是晚长呢？
0: 啊，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家长，还有尤其是爷爷奶奶啊，会提到的，说孩子没事儿，现在孩子矮，以后会长个呢，还没到长个的时候呢。啊，说孩子是晚长的，其实晚长啊，在我们医学上是其实有一个定义的，我们叫体质性的青春期发育延迟。那么什么叫体质性青春期发育延迟呢？就是孩子比如说正常的我们发育的年龄，青春期发育的年龄，比如女孩是10岁，然后来月经的时间呢是12岁，那么她在12、13岁可能也没有月经初潮，那么也没有乳房的发育啊，那么这个我们可能是认为她是晚长的。那么还要除外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有没有染色体的疾病啊，有没有低促性腺激素的一个缺乏呀。那还有就是比如说男孩正常是12岁开始发育，到青春期有第二性征，14、15岁开始变声，那么14、15岁他如果说还没有开始到青春期，没有第二性征的发育，那么除外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染色体疾病啊等等这些这种低促性腺激素水平过低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考虑他是一个晚长，是一个体质性青春期发育延迟。那么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啊，那么也有一些遗传的原因，比如说父母是晚长的，那么孩子极有可能也是晚长的，所以我们还要结合父母的这个生长发育史，那么青春期发育的年龄，那么再判断孩子是不是晚长的。那其实说白了，我们这个晚长呢只是一个回顾性的诊断，你比如说到14、15岁他没有发育，13、14岁小女孩没有发育，那么可能我们回过头来看他的骨龄啊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规定他是一个晚长的。但是如果说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这时候认定他是晚长的，只是抱着一个赌的心态，那么极有可能孩子根本就不是晚长的，甚至孩子还有可能提前发育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干预其实就有点晚了，因为身高的一个干预的窗口期就非常窄，尤其是女孩子啊，因为一来月经，那么骨龄就会提前闭合，那么就我们发现他不长个了，然后身高也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这个时候再干预就有点晚了。
1: 嗯，有朋友问到了，说我们家孩子13.5岁啊，身高是1.57米，想问一问大夫，他这个个儿可以吗？
0: 是个女孩子是吧？
1: 男孩。
0: 男孩子身高135啊，
1: 1.57米，然后现在是13.5岁，其实就是13岁吧。
0: 身高157的话其实偏矮，正常这个年龄的话是163啊，这个身高。那么还要看孩子13岁半了，那么有没有青春期发育，如果还没有青春期发育，我们要看看他的骨龄，如果骨龄偏小，比如说骨龄到11岁、12岁，那么我们这个身高相对骨龄来说就可以，还要去结合他的骨龄来看。
1: 还有朋友说呢，我们家孩子5岁9.5个月，然后呢他说现在是117，然后50斤，这样正常吗？
0: 5岁哈，117这个身高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郝主任呢也会随时来告诉给您啊，咱们家孩子的这个成长的速度是在安全值范围内吗？当然大家如果想自己先来对照一下，也可以回复长高两个字来看一看。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3: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8: 乐享大讲堂。

19:2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这个内分泌科的主任郝金霞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长高的这个话题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那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对照表，看看咱孩子长得是不是在我们的这种合理范围之内呀，要不要追一追身高啊等等的。那我们这个时间呢，也继续来问问题哈，因为我们郝大夫呢可以在线免费为大家解答。他说我想问一下，孩子未来身高能到多少呢？他说我24岁的时候啊，身高是1.85米，他说我媳妇儿呢那时候是26，身高是1.80米。他说现在有孩子了，我孩子啊6个月，已经添加辅食了，还是以纯母乳为主。他说孩子现在身高是65，他说你看孩。

0: 但也可能量的不是特别准，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去量的总的身高，可以量个身长，但这个时候身长应该是在68.7，其实65的话还是偏矮一点。那其实无论就是父母身高多高，其实我们都要去不用发愁孩子的身高，但是我们可以去定期监测孩子身高有没有受损。你比如说在这个年龄我们达到均值，就6个月均值是68.7公分啊，那65这个身高的话，我们可能要去找一找原因，是因为营养不够，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问题。但确实这个阶段我们不用太去着急啊孩子身高的问题，但是可以在我们做那个体检的时候可以去查一查孩子的甲功啊，或者说他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水平啊有没有问题。至于后边我们可能比如说孩子到周岁或者3岁以后，那更要去监测孩子的身高增长的速度啊。那3岁之内呢，其实我们每年应该长到比如说1岁以内我们每年应该长到10几公分啊，那3岁以内后边我可以每年必须得长个7公分，那么低于这个公分低于这个速度我们就属于生长发育迟缓。那么如果每一个阶段孩子都属于生长发育迟缓的阶段，那每年都会丢身高，那久而久之呢，孩子最终的身高可能也会偏矮，即便是父母的遗传身高要高，所以还要是找一找原因的啊。
1: 还有朋友问到了，他说我的孩子呢是3岁5个月，身高是93，体重26斤，想问一问大夫这样的身高可以吗？
0: 3岁5个月如果是男孩的话身高应该是在101的，然后如果说这个身高还是偏矮的，那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1: 115
0: 应该115了，
1: 是一个男孩子3岁5个月
0: 3岁5个月那101是正常的一个均值的身高。刚才说是9393那个身高要偏矮了，到矮小症了矮小症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到均值以下的负二标准差，然后或者说到P3百分位，也就是100个这样的同性别同年龄段的孩子，如果身高从高到低排位，那这个3岁半93的这个身高的已经排名到末尾的3名了。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家女孩子12.5岁，就是不到13岁，身高是1米53，骨龄是11岁，还没有来月经乳房未发育，想问一下这正常吗？
0: 这个身高是没有问题的，首先身高没有问题，那骨龄偏小有可能孩子是晚发育的发育比较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来到内分泌科去看一看他的子宫附件的 B 超，然后看看子宫内膜的厚度，然后看看他发育的情况，如果说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发育状态，那么我们不用太担心孩子身高的问题，那定期监测他的一个发育情况就可以了。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女孩子13岁零10个月，现在是身高1米58，这样是正常的吗？
0: 13岁多身高1米58，身高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还是要结合孩子的骨龄，因为有的小女孩到这个13岁多骨龄已经趋于闭合了，也要结合孩子遗传的靶身高的问题，如果孩子遗传靶身高比较高，那可能这个身高要偏矮一点，但已经到正常的一个身高了。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孩子是2014年出生的，2014年出生到这儿12岁呗是吧，
0: 12岁、
1: 他说女孩子身高152，然后呢85斤，他说还能长多高呢？他说爸爸身高是180，妈妈身高是158。
0: 12岁孩子身高152
1: 幺五二
0: 这个身高是没有问题的。那想问一下孩子这个年龄有没有来月经呢？
1: 您可以再备注一下看一看孩子有没有这个进行二次发育。那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或者回复长高这两个字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咱们的这个身高表。这位朋友说到我们家孩子刚满7岁，男孩子身高是120，请问这个身高在正常范围之内吗？
0: 7周岁的小男孩身高均值在124这个身高120是均值偏下差了4公分这样子我们可以去检测一下孩子的骨龄，看骨龄对应的身高是多少，如果骨龄偏小，那这个身高没有太大问题。
1: 那我们先来听一段歌，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留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3: 更精彩。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024
12: 河北音乐广播，
1: 乐享大

0: 是自己的37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内分泌科的主任郝京霞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开学长个追长的话题啊。有很多朋友呢比较关心自己家孩子的成长的速度，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直接来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就可以有个对照表，您可以看一看。如果呢拿不准，也可以把自己孩子的年龄、性别啊，还有身高啊发送过来，然后或者是他有没有来月经啊，有没有二次发育发送过来，这样呢让我们的郝主任来帮您评判一下。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们是16年的男孩，20岁。咱别老说一几年了行吗，我的宝们，咱直接就说年纪啊。然后呢男孩子啊，然后呢身高是138，他说骨龄呢测过了小1.5岁，想问一问这样的是健康的吗？
1: 首先10岁半的男孩身高应该是142啊，均值的一个身高，但身高138 PI， 但是骨龄偏小1岁半的话，如果按照骨龄对应的身高来的话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后边就定期监测骨龄，定期监测孩子的生长速度，如果孩子是一个正常的生长速度，比如说这个年龄我们要每年生长速度在5公分以上，如果骨龄也没有说增长得很快，那么这个身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0: 还有这位朋友说老大14年9月出生，哎呀我们还得帮你算算，12岁，身高是155，他说体重呢是115公斤，他说骨龄偏小还没有发育，理论上讲应该是个女孩子，请备注一下男女啊，我们亲爱的听众们备注一下男女，因为男生和女生是不一样的这个预测值哦。行了，后边写上了老大老二都是男孩。他说老二呢是19年出生，咱再算算啊，19年出生，今年是减2岁，7岁呗。他说7岁，现在身高是120，体重是70斤，骨龄正常，所以想问一问老师，他俩的身高需要干预吗？都是男孩子。
1: 首先说老大的身高，哥哥的身高，哥哥身高是现在12岁，应该身高是151，他身高是155了已经哈，这个身高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还要结合着孩子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发育，那如果发育了之后，因为115公斤啊，刚才说的体重哈，那这个体重偏重，偏重的孩子呢一般骨龄会偏大，但是刚才好像说孩子骨龄没有那么大啊，我们要定期监测骨龄啊。有两个方面需要家长引起重视啊。第一呢就是孩子有没有因为这个体重的问题引起骨龄偏大，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有没有发育的特别快，那么有医学上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青春期快进展，就是他的青春期性发育的速度很快啊，导致他骨龄会超前，那么这两种问题呢都可能会影响孩子最终身高啊。那弟弟的身高是7岁啊，7岁正常的身高应该是在124，那么他身高是120是吧，120这个身高要偏矮一点啊，稍微偏矮一点点，那么我们可以这几公分我们可以从饮食、睡眠跟运动的这几种方式去干预，然后达到一个追赶。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们家是男孩子，2岁0.7个月，94公分，这个正常吗？
1: 94公分，这个身高没有问题啊，身高挺好的。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女孩子1岁0.8个月，身高是82厘米，体重是21斤啊，她这样正常吗？
1: 身高是
0: 82
1: 啊，
0: 1岁8个月
1: 啊，身高没有问题啊。身高没有问题，挺好的。所以那这个年龄段呢，其实就是3岁以内的孩子，我们应该每年身高增长速度在9-7公分以上。那如果说达不到这个生长速度的话，我们也定义它为生长发育迟缓。那孩子身高呢，其实我们有两个评判标准啊。第一呢，我们要看他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在哪里，是均值还是偏低偏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一个动态的，就是看他的生长速度。那么这个孩子目前身高没有问题，我们后边呢就监测他的生长速度，如果每年的生长速度也能达到7个公分以上，那么3岁以后呢如果能达到5个公分以上，那么这个身高也相对来讲也是可以的。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我们孩子是14年出生的， 他说现在呢身高是152，女孩子85斤，他说还能长多高啊，他说我的身高是180，妈妈身高是158，他说乳房发育了，还没有来月经。
1: 那12岁的孩子的身高是152，这个身高是没有问题的啊，是一个均值对应的身高。那么如果说孩子也没有来月经，这个时候我们要结合孩子的骨龄，看孩子剩余的生长空间有多少。如果说孩子骨龄跟年龄相符，那么最终的预测身高能达到160以上。那么如果说孩子骨龄偏大或偏大的话，那么可能身高会有受损。如果骨龄偏小啊，那么可能最终的身高会超过160这个身高。
0: 那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或者是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咱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个身高测试表。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我住的我的黄龄演绎现象级爆款，妩媚与克制融为一体，唱腔慵懒婉转，把一段清醒又沉溺的爱恋唱得极具氛围感。特别推荐理由：黄龄加单字歌名加国风 R&B 等于仙品。黄龄，锁。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0: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6: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5: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6: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5: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6: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5: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0: 乐享大讲堂。

0: 19:51，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郝静霞主任，跟我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孩子长大个儿的话题啊。因为尤其是一到开学的时候啊，你就明显觉得啊，咱孩子周围的同学就猛猛长高，但是自己家孩子呢，可能还在坐第一排，哎，或者是好几年了，这校服也不用换新的。这时候呢，家长可能多少会有点焦虑，是吧？那也希望孩子能长大个儿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对照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看到后台呢有朋友继续来问问题，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也问给我们郝主任啊，让他来免费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位朋友说到，女孩子5周8个月啊，就5岁8个月，身高是113啊，他说这个算矮吗？
1: 5岁8个月身高在115左右啊，身高113偏矮，那么2公分吧。不用太着急啊，我们可以，其实5岁以后我们可以测骨龄了，然后还要看有没有提前发育的迹象。如果说没有提前发育，骨龄也在正常这个年龄对应的一个骨龄的一个值啊，那么我们这个身高我们可以通过饮食、运动、睡眠这几种方式进行干预啊，那让他把这几公分的身高给追一追啊。没有太大的问题。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我们家孩子6岁，女孩子，身高是120，体重是60斤，想问一下，这个是正常范围吗？
1: 6岁的孩子身高120，这个身高偏高啊，就是均值偏上，但是体重也偏胖一点啊，所以我们也要结合孩子的骨龄啊，看看孩子骨龄是不是在正常范围，有没有偏大，因为体重偏胖了之后啊，容易骨龄偏大。那如果说骨龄超前1岁或者2岁呢，身高可能相对于骨龄来说就有点偏矮了。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孩子2岁了，身高是85。
1: 2岁85，这个身高还可以啊，属于均值偏下一点点，但没有差很多。所以2岁的孩子呢，他的生长时间窗也非常长啊，所以我们就后边就监测他的生长速度，尽可能的让他营养均衡，早睡啊，我们尽可能让孩子多追一追。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弟弟啊，是10岁，身高134，还没有发育，60斤。
1: 4岁啊。
0: 十岁
1: 的身高134，那身高处于一个负一标准差，那身高偏矮个6公分左右，所以我们还要看他的骨龄，如果骨龄偏小的话，看偏小多少。那么如果骨龄对应的身高还可以的话，那这个可以不用太着急，但如果骨龄跟年龄相符，那这个身高确实有点偏矮，我们可以找一找原因，然后看他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身高落后，然后针对性的进行干预。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我家男孩子12了，身高163，体重90斤，这样正常吗？
1: 身高已经非常不错了啊，身高163这个身高，已经属于正一标准差这个范围了，就是身高不错，但是也要看孩子有没有早发育，然后有没有肥胖，有没有骨龄超前的这个风险啊，有没有提前变声啊，然后看看孩子发育情况，所以这个年龄段要看孩子的一个青春期发育的一个状况了。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姐姐身高是153，已经来例假了，然后是12岁。
1: 12岁153身高是可以的，但是来月经，比如说他是刚来还是来了有1年2年了，这个对身高的影响比较大。那么也看，因为要是来月经时间比较长，那么他的骨龄可能会超前，然后剩余的生长空间可能会缩窄，所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骨龄来看。
0: 那大家有问题啊，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这两个字，这样的话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对照表来对照。最后的一点时间，让我们的郝主任再嘱咐嘱咐大家吧，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后面很多朋友的问题还不能及时解答，但是我们说到了，您可以去到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直接挂内分泌科，找到我们郝静霞主任，然后直接来进行测试。而且呢，咱说了，这样的话测骨龄啊，还有测这个激素啊，可能就会更方便一些。
1: 所以最后呢，嘱咐大家几句啊，就是我们第一呢，我们一定要就是监测骨龄，其实5岁以上的孩子啊，我们就可以每年或者每半年查一次骨龄了。那另外一些就是我们要就是关注孩子的一个生长速度，就是每一个阶段他有一个他的成长速度，如果说低于这个生长速度，那么我们要找原因。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关注孩子的一个生活平常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黄金三角啊，就是 饮食、睡眠跟运动。那么这三个呢，都会帮助我们做好的话啊，生活管理得当的话，都会帮助孩子每年拔高个2到3公分的啊。那么其实时间节目时间比较短啊，那家长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在我是河北省儿童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那么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每周一的周和周六，那么周三在国际部门诊都可以找到我啊，找我进行咨询啊。
0: 嗯，好的，那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君子的我们的立秋。
2: 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满金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今天夜间，那承德东部、秦皇岛的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的一首夏末的歌。一转眼就到了八月的尾巴，对学生朋友来说呢，又一个暑假画上了句点。对走过青春的人来说，每一次季节的更替，似乎都有一些专属于自己的感悟在心里升起。这是一首淡淡的歌，却让我们陷入沉思。热情的夏天落幕，淡淡的牵挂缓缓展开，离别的伤感转化为了珍惜当下的温柔思考，和夏天轻轻道一声再见吧，收藏好这个夏天所有的美好，继续往前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飞，就是每一次听到许飞这首歌，我们对于夏天的那样的一种温柔的想念哈，似乎又涌上心头。来好好的沉淀情绪，听这首《夏天的味道》。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10: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一首《天凉好个秋》。每一年呢，大概都是几场八月末的雨真正叩开了早秋的大门，清爽的风带着泥土的馨香那扑面而来，瞬间呢就让那些藏在心里的愁绪找到了出口。简文和秀琴的声线贴合度非常的高，那么锦绣二重唱的和声音色呢，也是形成了那种天然互补又互相融合，清亮声线与柔和的声线相互衬托，两个声部就好像是好友日常聊天一般的互动自然，传递出了青春的默契。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来自无印良品，想见你。

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一首《想见你》，想见就去相见吧，趁时光正好。还记得当年听这盘卡带的时候呢，随身听的声音质感真的是满载着青春独有的味道。喜欢一首歌，就算是一次次的倒带、快进、手动循环，也不觉得繁琐。无印良品的歌成为一代人关于青春、离别与等待的集体记忆符号，所以时隔多年，即使我们已经告别青春，再听到这样的旋律，依然是用满满的熟悉感哈，还有更多的温暖的力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许慧欣和潘玮柏，陪你。

0: 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8: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7: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8: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7: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7: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10: 风轻轻地吹动青春的飞叶，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江美琪，我又想起你。一首好的非主打呢，它一定是戳到了很多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不被别人看见的柔软与愁绪。江美琪辨识度极高的中低音声线，用近乎絮语的叙说式的方式呢来演绎，像在耳边轻声讲述一段尘封的往事。爱情早已停在了过去，但思念一直延伸着。有人说，多年后偶然再听，还是会瞬间被拉回当年那段难熬的时光。江美琪，我又想起你。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雨过天青云破处，
9: 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哪里。
2: 昨夜星辰昨夜风，
9: 发病愿风该走走，
2: 人生若只如初见。
9: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10: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一起来品读的是李荣浩和张惠妹的这首《对等关系》。这首情歌呢，是非常有李荣浩创作特点的一首哈。这也是两个人在2021年合作的对唱情歌，李荣浩独立担任了作词、作曲、编曲以及制作人。这首歌聚焦的是情侣间的情感纠葛与矛盾关系，通过李荣浩克制的演绎方式与张惠妹收放自如的声线，形成戏剧张力。歌词呢，注重心理活动的刻画和细腻的描写，有一些口语化的细节设计，更能够击中听歌人的痛点，点出了那种不适合成为伴侣、做朋友却不甘心的两难处境。这首歌很像分手之后，两人隔着时空复盘这段感情，把曾经的恋人之间那种相爱却疏离的那样的一种挣扎矛盾的状态完整的呈现。

0: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是来自于郭敬明一首《心墙》，这首歌其实很多人你都非常熟悉了哈，我们也经常能够在回忆青春的时候想起这首歌。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着郭靖的娓娓道来的演唱来回忆我们的青春时光。如果说刚刚那首对等关系让我们的情绪停在了烟雨千里，那么郭靖的这首心墙已经带我们走出了那片乌云，迎来了一片淡蓝色的晴空。他的声线呢有一种沉静深邃的美，音色记忆点极强，多年声线呢状态都是保持得非常稳定，带着那种天然的治愈感。那我们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接收到那样的一种辽阔和自在的心境哈，希望大家能够在八月末九月初哈，找到一份非常松弛的又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里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夜间的时候呢，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孙燕姿的《我不难过》真的是一开口满满的叹息感，她的语感很出色，就是演唱有很强的代入感，但却感觉不到技巧的堆叠。孙燕姿就像是一位你的朋友，在耳边唱着那些藏在心底的伤与坚强，所以每次听这首歌都会为作词人杨明学的英年早逝而心痛。这歌呢，是他留给这世界最后的温柔，所以说很多年过去，每一次再听都还是能够让人感受到那种隐隐的痛在心底。那也非常非常可惜哈，杨明学是很有才华的一位作词人，那其实呢，不论是他写的《旋木》还是《我不难过》，都在我们心里留下了那种长久的温柔。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袁惟仁这首《旋木》。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秋天的蚊子有多嚣张，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没怎么被蚊子咬过，却在立秋之后把这份苦给补上了。
2: 我太难了。
3: 是的，蚊子不仅存活于夏天、秋天，甚至初冬都可能有蚊子，并且秋天的蚊子比夏天的更毒。
4: 难道真的就像那句话说的，该来的总会来的？为什么秋天的蚊子咬人更狠呢？
3: 温度更适宜呀，蚊子是冷血动物，最适宜的温度是25到30度，也就是初秋的时候了。有些地区秋天还多雨，那蚊子就更得了。为过冬储能，立秋之后蚊子就开始为越冬储备能量，只有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才能挨过冬天，所以为了过冬，他们这个时候会疯狂的吸血。
5: 那秋天防蚊该怎么做呢？
3: 由于气温的影响，秋天的蚊子在白天更活跃，可以喷含驱蚊酯的花露水，毒性更低，刺激性更小，驱蚊时间更长，尽量穿浅色衣物。现在早晚温度凉爽，正好穿长袖和长裤，既可以防蚊虫叮咬，还能避免着凉。水是蚊子的滋生地，记得把家中盆盆罐罐里的积水及时清理掉，保持干燥。最后再分享一个拍蚊子的小技巧，蚊子翅膀构造和独特的飞行方式让它们上下飞行的动作更灵敏，如果要逃跑，它们会首选前进着上下逃跑，所以拍蚊子的有效技巧是用上下夹击。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王铮的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王铮呢，当年回到自己的家乡，曾经他上学的学校，捕捉到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操场奔跑的身影，天边飞鸟的羽翼，这些具象的校园的细节，精准地戳中了每个人关于青春的柔软记忆。我们之所以对年少时光念念不忘，因为那里永远有纯真的力量，一直在默默地鼓励着我们勇敢往前走，别丢掉最初的相信。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光良和曹格，少年。

光良和曹格的一首《少年》，这已经是21年前的老歌了。两个人的声音细腻度很高，和声贴合度也很高，真假声转换层次，张弛有度。虽然演唱《少年》时的光良和曹格都已经过了少年的年纪，但是唱腔里还是满载着少年感。此时的他们呢，以成熟的阅历回望年少时光，传递出了温柔又有力量的感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周杰伦和 Sarah， 珊瑚海。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

0: 生成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可是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

0: 哪？
1: 何处？
2: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3: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4: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JJ林俊杰。一千年以后，2005年呢，林俊杰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编号89757，主打歌《一千年以后》被认为是音乐专辑编号89757中最为养耳的音乐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个时候林俊杰的唱功已经蜕变得非常成熟了，他的转音百转千回，辨识度很高，流行旋律之中呢，又恰到好处地加入了些许古韵的味道。 JJ 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出一种对于爱情的坚定信念，传递出历经千年的沧桑变化，爱依然能够存在并绽放光芒的那份坚定。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6: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先来自于陈慧娴的一首《让一切随风》。陈慧娴的声音呢，在秋天来听哈，真的是特别的有氛围感。那2014年的时候，为了今年出道30周年，她推出了翻唱专辑，叫做《By Heart》，亲自挑选了在宝丽金年代歌手的一些歌曲进行翻唱，这是她非常非常珍爱的作品。当时没有机会唱哈，现在呢，希望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专辑当中，在时光里酝酿出的感悟会再一次的涌上心头。此时呢，走过半生的陈慧娴感慨，经历了一些身边亲友的离开，她的心境逐渐发生了转变。比起爱情来说，她更珍惜当下的生活。时间走到了21: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

0: 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王铮亮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两个小时，用经典的旋律以及我们的星光主题陪伴各位。不知不觉，2026已经过去了1/3了。时间向前，也提醒我们更加珍惜，珍惜每一次相聚，好好说的每一句话，认真过的每一个寻常的日子。生命里的珍贵的，常常不是多么盛大的时刻，而是爱的人在身边，想做的事儿能去做。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不负当下，要最珍贵的那就是当下了。依然通过我们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话可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正在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一块来分享你最珍贵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刚听到动力火车的一首当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一定会想起当时看的《还珠格格》的一些画面。晚上10:1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最珍贵的就是当下。以前呢，总觉得好日子在以后，等忙完这阵子，等赚够了钱，等孩子长大再去旅行，再去陪父母吃饭。后来才发现，生活不是童话，没有那么多的以后。时间这趟列车不售返程票，很多风景错过了这站呢就再也看不到了，所以说不要把遗憾留给明天，想做的事儿现在就去做。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对 DJ 梦勇，想关注现在就去关注可以来到直播间，我们一块聊聊天，在周一的夜晚，苏有朋，珍惜。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0: 更精彩。

非常经典的老歌，周慧敏的最爱，已经到晚上的22:25，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已经过去2/3了，2026年，随着这大半年来呢，有多少，哎呀，还有多久吧，没有陪家人好好吃饭了。我们总是把最好的耐心给了外人，把最差的脾气留给了最亲的人。其实的话，所谓的幸福不过是厨房里有烟火，客厅里有欢笑，趁着阳光正好给爸妈打个电话，陪爱人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

0: 是的，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 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君浩普吗？40年。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浩普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2: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

0: 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

0: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5: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
5: 张
11: 贴，
5: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这话
4: 爸，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5: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能的。
16: 商会相信我，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14: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8: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4: 什么？
2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4: 他要干什么？
2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4: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还在这儿。
14: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1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14: 是啊，好久不见。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2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2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
1: 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0: 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 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

0: 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5: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 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

0: 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2: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
0: 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妈妈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 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2: 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
1: 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
4: 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

0: 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嗯，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2: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2: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0: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哎呦，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

0: 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3: 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长、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

0: 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陶安格的一首花瓣雨，一片落花，一树柳绿，一地落叶，一缕薄烟，一声莺啼，一阵幽梦，一杯浊酒，一壶风月，都是人间。听老歌，听人间故事，也听听岁岁年年朝朝暮暮。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我们重温这首任贤齐《心太软》。

0: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月亮很亮，亮也没用，没用也亮。喜欢你，喜欢也没用，没用也喜欢。等你回来，等你也没用，没用也等。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这首歌当中就带着这样的一种一厢情愿，带着让人心疼的单相思。阿桑一直很安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阿桑的这首《一直很安静》的歌词灵感来自于一个女孩子。当年有一个女孩子特别喜欢方文山，但是方文山呢已经有女朋友了。这个女孩子不表达，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她对方文山的喜欢和等待。哎，这是方文山的一次凡尔赛吧。您别看方文山好像这个外形其貌不扬啊，人家女人缘还不差呢。那继续听听他写给周杰伦的《发如雪》。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1: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Sunshine in the Rain， 我们听到了空客乐队的这首代表作品。当年在90年代的时候啊，的确，他们的歌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听到一句歌词啊，这句歌词其实就大概能够概括整首歌的意思。他说 ：“Love is still the same， 对你的爱依然如故，依然爱你，王力宏。”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陈奕迅不要说话，歌里的男人是想和一个喜欢的女人表白，但是自己又没有把握，很怕人家拒绝自己，很怕他不给自己表白完整的机会，于是才说，这个时候请你不要说话，你听我说完好吗？语言啊，真是太神奇了，它能够让你从头暖到脚，也能够让你从脚凉到心啊，它能让你开心的不想睡，更能够让你难过的彻夜难眠。来听听刘惜君，你怎么说？

一段感情热度不对等的互动，女人喜欢男人，男人却连女人的名字都忘记了，这样的感情就别再勉强了，太卑微了。歌里的女孩子后来也慢慢治愈了吧，要变好了吧，要开始追求有结果的人和事了吧。后来发现总有人翻山越岭为你而来，自己终究会长大，爱也是。这里是雕刻时光，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我是莎莎，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沙发上睡着，孤单冷醒的破晓，冷的面条，热的泪痕，啤酒在笑。阿信的这首词写的真的非常生动，对吧？刘若英的一首《我很好》，他写到了一些朋友失恋之后的一种颓废，而吃了冷的面条，擦干了热的泪痕，收拾了啤酒罐子，拉开窗帘，阳光刺眼，一天还是一天，这就是人生。所以呢，有些朋友真的要学会把每个领域划分清楚，长大就是要增长收拾情绪的能力。最后一首歌在雕刻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刘沁《我很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
1: 快
0: 乐
1: 出
0: 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上学上班的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0: 哎呀，思达说的太对了啊！今天早晨，我估计有很多的家长啊都会送孩子上学，然后内心当中啊又跟很多其他的家长手握手说，同志啊，他们终于归笼了啊，
1: 百感交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啊，包括今天早晨呢，这个很多朋友刚才说到了，早晨起来在家也会忙忙碌碌的，因为孩子上学需要给孩子准备校服啊，然后准备好书包啊，然后做早饭。今天呢，我们的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开学季，为了庆祝小朋友们开学，我们的奖品啊，包括我们的题目啊，全都更新了。
1: 是的，
0: 我们先来说奖的事儿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两种奖品二选一，一个是一直霸榜深受大家喜欢的这黄金小马，这个不用多介绍了啊，很多朋友冲着他来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送您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哎呦，这个真的太好了，非常实用，而且还
0: 哎呀，最近的山姆超市在河北首店啊，在石家庄开业了，人山人海，天天排队。但如果您中奖了，您不用去山姆超市花260块钱去办会员卡了，也不用排队，不用挑，我们直接把山姆超市，好吃的、超级好吃的早餐的销冠送到您家，轻轻松松的搞定孩子一个月的早餐。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也是出息了，自己答题可以自己挣早饭。
1: 哎，小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可以竖起耳朵来好好的听一听啊，我们每天都出的什么题。所以呢，这个开学季我们从现在开始的这个题目更新了，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啊不一样。因为我们每天准备两张图片让大家来猜猜这两样东西是啥，因为这俩东西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东西，但是它年代不一样，所以它长得吧，反正大家可能一蒙那一看说，哎呦，这现在这个是啥啊。
0: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第一张图片啊是80后90后家长们小的时候用的东西，
1: 是
0: 非常早了。
1: 对，
0: 另一张图片是现在这当下这波孩子们用的东西更新换代了。
1: 对，
0: 每天呢不一样，有的时候是文具，有的时候美食，所以呢一道题可能是爸爸妈妈的童年，一道题呢是小朋友的童年。这题呢跟大家说啊，在司机在车里的朋友，真是两代人一起作答的，给孩子的上学路上创造一个亲子互动的时刻，
1: 对，
0: 也给家长和孩子每天共同创设一个共同的话题。
1: 是的，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反向作答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大朋友们可以跟小朋友们来介绍介绍咱小时候用的是啥，然后呢您要看到说孩子现在用的这些个文具啊是什么，您要是不知道的话，咱不妨还得求助一下旁边的小朋友哦啊。所以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今天的这两张图片了，然后大家在这个帖子下方的评论区里边去留言，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答题啊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我们每天依然会从留言的这个听众当中来选取一位，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这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0: 好了，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早晨的7点05分进入到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今天是9月1号，我们来关注9月份新实施的一些政策。国务院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开始施行。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的时限由15天缩短到10天。
1: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今天起开始实施。那么经营者呢不能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立场、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这些理由来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呢，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的相关服务。
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8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
0: 虽然呢，九月份开学了，暑假结束了，但是呢，这个中秋国庆拼假请三休十三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平台上啊，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了将近40%。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
1: 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呢，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间段。9月22号的机票价格呢，均价较中秋的首日低30%，较国庆首日低50%。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的均价创下近3年的同期最低。
0: 跟着演唱会提前锁定长假去向成锁定长假的去向，成为了今年显著的消费趋势。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中秋国庆期间酒店抢订量最高的商圈前5名，都是演唱会会场周边的。其中呢，凤凰传奇演唱会带动了济南奥体中心、万象城商圈的酒店预订量同比猛增12倍多，直接拉动了济南全市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65%。
1: 再来关注一组消费消息，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手机昨天开启预订，因为其展翼三折叠的形态引发大家伙关注。
0: 最近的电子产品涨价的消息确实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啊，不光是大学生需要的手机电脑涨价了，就连低年级小朋友的那个小天才手表也涨价了。最新款的是2699，我的妈呀，这个儿童手表这么贵啊，
1: 3000块钱了都，
0: 比前一代的价格贵了300块钱。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小学初中是不允许孩子带电子产品进学校的。
1: 今年以来呢，也关注到说金饰的价格也是持续走高啊。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黄金首饰销量暴跌超34%。以前呢，结婚5金是标配，现在有新人直接要现金，66000拿下，主打一个务实。
0: 我们再来说说特斯拉啊，特斯拉呢最近在香港、澳门推出了配置简化、售价更低的 Model 3车型版本，说这个起售价啊不到180,000。
1: 再来关注一组热门消息，今年上半年呢，在地缘冲突升级推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的一个背景下，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2154亿元，相当于上半年日均净赚约11.9亿元。
0: 最近呢，国有三大航司的上半年业绩公布了，整体来看三大航司上半年的业绩都亏损了。分析认为呢，主要是受到了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航油价格高位运行大幅挤压了航空公司的盈利空间。
1: 再来关注到本周呢，将有3只新股可申购啊，其中9月2号可申购的随缘科技、与其摩尔县城、木西股份还有必任科技被合称为国产 GPU 四小龙。
0: 中国作家协会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出书的作品13万部，活跃用户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了80亿元。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8月31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4247人。
0: 前段时间呢，我们说呀，美国要把那安大略湖啊，这个改成叫美国湖，说美国谷歌地图啊已经把那名给改了，说在加拿大的地图上只显示了安大略湖，在其他地区这个地名是同时显示安大略湖和美国湖。
1: 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的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的约80%的平均水平。那么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预计在进入到冬季供暖季的时候，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会降至到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有一份报告显示啊，2025年全球亿万富翁人数3795人，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啊。 这亿万富翁的总财富额同比增长了12.8%，达到了15.1万亿美元，同样也刷新了记录。在这些亿万富翁当中，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是29人，包括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索斯等。
1: 苹果公司呢，将于当地时间的9月1号完成 CEO 交接，现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接替蒂姆·库克，后者是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首轮比赛昨天进行，我国选手王新瑜在内的两位选手分别战胜对手，晋级赛会的第二轮比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8: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13: Let's go，
9: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4: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晨的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陪您走在送孩子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5: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4: 今天是9月1号开学第一天啊，很多人的这个很多家长啊，今天早晨出门比较早要送孩子。
15: 对，
14: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全新升级了。
15: 嗯，
14: 首先呢，我们先说奖品吧，奖品变成了1个月的山姆会员店的早餐。
15: 对，
14: 不用您排队，不用您办卡，我们直接把早餐送到您家，缓解大家早上起来的这种早餐焦虑。有人马上留言了，说我要尝尝山姆早餐的咸蛋怎么样。
15: 对，先给我来份早餐尝尝咸蛋啊。
14: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跟孩子的这个文具有关系。
15: 对，
14: 昨天晚上我给孩子包书皮的时候，我也想过这件事儿。就是现在孩子书皮都是分布1、2、3撕然后粘。
15: 对，
14: 过去的包书皮儿有报纸包的，
15: 有
14: 牛皮纸包的，
15: 还有硬那个挂历纸，
14: 挂历纸包的，然后逐渐升级成了那种塑料的封套。
15: 哎，
14: 那塑料封套呢是那种晃晃悠悠的，因为它宽大嘛，要不它塞不进去。
15: 对，它不合身。
14: 我就跟孩子说，哎呀，爸爸小的时候书皮儿怎么怎么样
15: 啊。
14: 其实孩子文具的变化，孩子上学习惯的变化，
15: 对，
14: 也是孩子亲子互动啊，和您和孩子之间亲子互动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15: 对，
14: 而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就和孩子和您一起来互动。
15: 嗯，
14: 关于文具的那些变化，
15: 是
14: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来看到我们今天上传的这2张照片。
15: 是，
14: 第一张照片是80后90后经常您在写错字的时候用的一样东西。
15: 对
14: 啊，您会觉得非常古早，
15: 是
14: 有年代感
15: 啊，
14: 甚至您都能想象得到当时您用它的时候
15: 那个
14: 手感、那个、
15: 动作。
14: 对，那个动作那个手感，那个兰花指
15: 是
14: 吧，
15: 那个兰花指
14: 啊
15: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啊把它的叫法都不太一样。
14: 对
15: 哦，
14: 对，现在孩子、
15: 啊、不能提示，不能提示、啊。
14: 现在孩子，因为一看大家就明白。
15: 对对对。
14: 现在孩子们用的高科技，
15: 嗯，
14: 健康，
15: 对，
14: 安全，
15: 对，
14: 而且效果还好。
15: 是的，关键是大家现在在看到现在的这孩子们用的这个第二张图片，
14: 嗯，
15: 你可能乍一看他，哎呀，他是啥呀？乍一看你可能看不出来他是干什么用的啊、
14: 嗯？
15: 因为他的这个样式，刚才我跟文哥我们俩还说呢，说我们记得我们以前用他的时候，他这个长相反正跟他长得不太一样，您乍一看看他以为好像是跟笔似的啊。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评论区当中留言，看喜宝妈妈的留言，她说真的、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真的不一样、说初中啊，今天开学、路上确实是车挺多的，6:30出发，6:45到校，第一天啊家确实车流量比较大啊。
14: 包括今天早晨有不少朋友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上留言点歌了
15: 啊、
14: 有朋友 LY 这位朋友说今天是大儿子岳恒上初一的第一天、祝他学习学 学业有成，初中生活快乐、
15: 哎、
14: 还有呢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说自己的宝宝现在今天是开园的第一天、
15: 哦、
14: 大家的点歌祝福啊，送祝福我们都收到了，一会儿啊我们给大家统一的点歌、啊、
15: 哎，是的。然后喜宝妈妈继续答题啊，说那个第一个呢是我们以前上初中时候用的那个您答的是对的啊。然后他说但是反正就是吧，您要是写错东西了，你可以反复往上叠加了，摞老高的那种。然后呢他说第二个是孩子们现在经常用的，然后现在是各种纸张的颜色，哎，他会有匹配。他说科技的力量真的是太好了啊，
1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之间的一个共同话题、啊、
15: 对对对，
14: 不能说忆苦思甜、
15: 哎、
14: 但是要让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尽量少用我们今天说的这两样东西。对吧、
15: 哎、对。
14: 好了，大家呢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边和孩子聊着天，我们一边和您说说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9月1号是我省各地中小学正式开学的日子，早高峰也就提前了，预计呢7:30有再过15分钟这个左右的交通压力是最大的啊，8点到8点15的压力是最为集中的。
15: 嗯，再来关注到省内的时政消息啊，河北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近日介绍到，说今年呢我们需要完成省级储备小麦轮入任务约5000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完成收购任务的90%，按照当前的收购进度，预计8月底之前可如期完成本年度的夏粮收购各项任务。
14: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2026年秋季电网检修工作近日全面拉开帷幕。
15: 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持续火热开展。那日前呢是9月观影片单是正式公布了，包含有《血战湘江》《太行山上》《长安的荔枝》《飞行家》《熊出没》《伴我雄心》。
14: 我们再来关注活动啊，2026年第12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全国总决赛日前举办，由石家庄学院、理学院商美娟老师指导，学生程瑶、赵子明、赵浩南组成的参赛队伍获得了国家一等奖。
15: 再来关注一组招聘消息，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2026年公开选聘工作人员5名，要求博士研究生学历，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或医院的官网。
14: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2026年公开选聘工作人员30名，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或者是医院的官网。
15: 华北医疗邯郸丰丰总医院医疗健康集团精神卫生中心计划招聘工作人员7人，即日起到9月2号报名。
14: 中国人民大学雄安未来制造产业研究院2026年度呢招聘教师5人，截至今年的12月31号报名止，详询研究院的官网。
15: 河北三河市公安局公开招聘150名警务辅助人员，即日起至9月6号登录三河辅警招聘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0: 好了，现在呢就九月份开学了，感受到了就是时间的变迁，还有就是气候的变化。
1: 嗯，
0: 气候的变化，第一个就是我首先感觉到石家庄啊，包括我们河北，没有那么闷热了，
1: 对，
0: 啊，湿度下来了。
1: 嗯，
0: 但紧接着就是干燥，就是秋燥。
1: 嗯，
0: 天气慢慢转凉，双手是最先感知季节变化的。所以说您会发现，尤其是爱美的女士啊，这手上皮肤比较娇嫩，频繁洗手之后，指尖起皮啊。倒刺儿啊，有一个倒刺儿的这简直童年阴影啊，
1: 是，
0: 然后手背干涩紧绷，
1: 嗯，
0: 所以您现在啊就需要为自己准备或者为您的爱人准备上一个护手霜了。
1: 嗯，
0: 而今天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法国的奢牌 YSL 杨树林是吧，叫，YSL 的这个护手霜，
1: 对，
0: 造型很别致，
1: 对，
0: 而且用起来很滋润，
1: 嗯，
0: 价格很合适了。
1: 是的，原价一支是550了，我们的乐商城换季特惠啊，今天259咱就能买到手。
0: 嗯，
1: 这样您先别着急拍，我先建议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就回复给力，就选到乐商城，您可以看一看。刚才呢，文哥说了，但这造型特别好看，您看了之后，马上您就爱上它了啊。关键什么，你看今天不是孩子开学吗，马上也要到了这个老师们的节日了，那同样也是一个适宜表达感恩的时刻啊。
0: 这个 YSL 呢，作为奢侈品牌啊，一直是把法式浪漫融入到产品的这个核心当中的，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是能看到这个造型的，
1: 啊，对，
0: 是一个爱心护手霜
1: 啊，对，然后我们管它叫偏心，
0: 对，你向谁偏心吧？你说你是你女朋友偏心，
1: 哎，
0: 老妈偏心，
1: 哎，
0: 媳妇儿和老妈掉水里先救哪一个啊？
1: 是，大家看到这个造型，你就发现了它这个搭配的那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然后洋气的就像一件时尚小配饰一样，它又跟我们的这个传统意义上那种护手霜跟牙膏似的那种状体，它不一样的啊。回复给力的时候，您就可以看一看了，第一眼您就觉得就爱上了，而且它的肤感真的也特别好。
0: 这个我真是蹭我媳妇儿那个用的那个，
1: 是吧？
0: 就是它里边啊，因为添加了，我后来我才知道的，它是添加了那个叫什么神经酰胺，
1: 哎，
0: 它能够一边提亮手部的暗沉，一边呢改善皮肤的干燥起皮儿，
1: 对，
0: 还有指尖倒刺儿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能够好好的修护您，修护出细腻柔润的双手，
1: 哎，而且呢，它那个味道也特别的好闻啊，前调是那种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儿，后调呢就慢慢的过渡到那种温润的花果香，反正就是若有似无的那种感觉，跟维体香一样，非常高级啊那个味道，
0: 嗯，
1: 原价550一支，不便宜。但是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啊，换季特惠只要259，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这手部保养到位了，眼周也千万不要忽视。今天的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个夸迪的一个淡纹眼霜，是院线级的护肤品牌，
1: 嗯，
0: 里面还有 CT50 品牌专属的抗老专利，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它同系列的面膜啊，包括面霜啊，反馈的效果非常好，尤其是您在这个化妆的时候，眼部一笑的时候，眼部因为有干纹啊，鱼尾纹啊，卡粉了，其实这个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的作用。
1: 嗯，
0: 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听友福利呢，一盒只需要139块，而且呢下单再加赠眼霜小硬4袋，买2套还能再减50。
1: 嗯，另外我们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啊，服饰啊，包包啊，鞋呀，还有墨镜啊，饰品啊，是应有尽有啊，包括一些大牌香奈儿、Gucci 啊、迪奥啊、芬迪啊等等等等都有特价补贴，库存是有限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赶紧回复给力，快去选一选吧。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好了，早晨的7:30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早朋友、小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5: 哎，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4: 今天早上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当中给我们打卡。
5: 对，
4: 比如说在微信当中的小伟朋友说，河北音乐广播西山路二

0: 对，
1: 所以在烧香路上就大家可以来做一个互动或者亲子互动的一个环节。
0: 我相信啊，在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就是这个准备开学的这件事儿上，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会感慨，说现在孩子们的书包跟自己小时候书包怎么
1: 不一样，对，
0: 那书皮儿跟自己小时候怎么不一样，
1: 是包着也省事儿了。
0: 对，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您是大朋友在车上自己开车还是送孩子上学，大家都有话说。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一张图片是爸爸妈妈小时候用的一个上学必备的文具，
1: 对，
0: 而且你用它的时候往往都伴随着老师的谆谆教导。
1: 是。
0: 第二个就是现在可能您给孩子买了之后，放到孩子笔袋里，你会感慨说，哎呀，我小时候怎么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了。
1: 对，
0: 这个我跟大家说啊，不建议大家用，一定是你写错字儿的时候你用的，你听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有画面感了，
1: 是的，
0: 而且部分爸爸妈妈看到第一幅图片的时候你都会想起自己的动作，会想起那个手感，会想起那个笔尖触碰到那个纸质的时候那个滑溜，
1: 是，你说到那个滑溜，我就昨天看那个图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好像后来还有人评论说它有两种那种质地，一种是滑，有磨砂，有，我没有见过磨砂质地的，我没有，你用过吗？
0: 我用过呀，
1: 是吧？
0: 这就是文具一代又一代的变化
1: 更新。
0: 对，所以我们最近的早安奶茶就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1: 好像
0: 不一
1: 样，哎，
0: 这是我们的主题。
1: 是的，然后那个滑溜的那个面儿吧，反正你写上去之后你还得吹一吹，让它晾晾干，要不然的话手胳膊肘一蹭它就又没有了啊。然后呢，还这个它好像后来还分了什么大小块儿，现在图上的这个是
0: 小块
1: 的
0: 吧，
1: 对，小的，
0: 啊，
1: 然后呢还有后来那大一点的，因为可能是也是更新了，发现说如果要是错的地儿比较多的话，你要是贴可能就是贴一片啊，
0: 对，跟那打补丁一样，
1: 对，
0: 是吧？还有
1: 越来越高的，
0: 对，还有就是因为咱们小时候80后90后用那个纸吧，它黏糊的有胶，
1: 对，
0: 用完之后手指总有一点的黏的那个胶带，
1: 是
0: 你感觉都是黏鼻涕那个，对，
1: 搓泥，但是第二张图吧，反正你乍一看你真的看不出来它是干什么用的
0: 啊。你家长们啊，如果要是现在孩子没有上小学高年级，恐怕都不认识这个。
1: 对，但是我们后来有在用的它所谓更新迭代的这个文具啊，长得跟它也不一样。刚才有个文给我们俩说的，那好像是那个胖胖的大肚子的那种。
0: 对。总的来讲呢，这是我们80后90后我们现在的小学生家长或者初中生家长啊，小的时候用的文具和现在孩子们用的文具的区别。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总觉得孩子成长太快了，我跟你说，孩子方方面面的变化都比我们小时候变化的来得更猛烈。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除了我们主题变化之外，我们还给大家的奖品发生了变化。
1: 对，
0: 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给大家送黄金小马啊，从过年送到现在，今天早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奖品也升级了。我们给大家送的是山姆会员店一个月的早餐。
1: 对，
0: 我就问问您，今天孩子开学了，你今天早餐做的怎么样？孩子爱不爱吃？
1: 对，
0: 您只要回答对了我们的题，就是你只要给我们留言了，山姆会员店的会员卡您不用办了，一个月的网红早餐我们给您送到家。
1: 当然了，哥，我昨天一看说还有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可以送给大家，我觉得那这样山姆早餐赢了，黄金小马可能就没有人要了。不，我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留言，还说了说中不中奖不重要，我就过来留个言，好，留言我答不答对不重要，我就要我的黄金小马。5130这位朋友说了，今天出了这两张图啊，这个题啊，一看就很有童年回忆啊，我小的时候经常用到，而且老板是那种裁剪好的啊。人家那是真实80后的回忆啊，说每天留言啊，中不中奖不重要，重在参与，祝节目组越办越好。
0: 感谢大家。还有呢，这个孩子放了两个月假，今天终于归笼了，有不少的朋友早安奶茶打卡的，
1: 是吧？
0: 金山实验学校35班刘雨墨同学上学了。
1: 早上好，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来早安打卡，也可以早安奶茶啊。这个9232这位朋友说了，我也开学了，但是我是一名老师。他我想要山姆早餐啊。他说这图简直是满回忆感啊，小时候就是有那种还有液体的呢。
0: 对。
1: 哥，你说我出的这个图，这个图里边的这个东西跟那个液体，他们俩谁先谁后啊？我昨天好好想这个事儿来着。
0: 可能是这个先。
1: 这个先。
0: 可能是这个先。因为那个用起来吧，它价格高。这个可能是当时几毛钱一张吧，是吧？然后那个得1块钱2块钱。但是修正液。

0: 几毛钱一大袋儿，一大袋儿里边好多渣儿。
1: 对，那修正液这个东西吧，它过去吧，它各种味道是吧？家长们就会担心这里边有没有各种侵害孩子的化学元素。
0: 对对对啊！
1: 但现在你看，如果您回复早安奶茶，你再看看现在孩子们用的，你就没有这样的担心了。
0: 是的，还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留言互动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位获奖听众的惊喜来电。
2: 喂，哎，你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星华，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咱们早安奶茶您今天早上中奖了。
3: 哦，好哟，对，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还正好孩子也在我身边呢，因为他现在还没开学嘛，他每天都跟着我上班，然后是路上我们俩就一边聊天一边听广播。哎呀，这么说吧，就是我和孩子每天他是在车上听广播，然后是下车之后就拿计时听，就基本上是无缝衔接都是，然后就是他就拿我手机进行回复。孩子今年8岁了，对，开学上3年级。
2: 今天这个题是您答出来的还是孩子答出来的呀？
3: 我们一起答出来的，确切说是都是他答出来的。他第一个看到第一个橡皮的时候就说，哎呀太简单了，这不是橡皮吗？然后第二个看到之后，咦，这不是这个自动橡皮吗？都是他答出来的。
4: 金华老师好。
2: 哎呀你好宝贝，你叫什么呀？
4: 我叫李浩彤。
2: 是不是明天就要开学了呀？
4: 明天就开学。
2: 你是这第一次参加早安奶茶的互动吗？
4: 听很久了，每天早上都会听，跟我爸爸一起上班就会听。
2: 这个小马中了奖之后是给谁呀？
3: 你说就是送给我自己的。
2: 对，我觉得正好开学，这个礼物送给你，就是对宝贝新学期的一个祝福。
3: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太激动了。
2: 新学期你有什么新的小愿望小目标？
4: 开学之后我想好好学习，当上班长。
2: 开学之后你最想见到谁呀？
4: 我们班主任刘老师。
2: 你有没有想对老师说的？
4: 快教师节了，祝老师天天开心。
2: 真是个好孩子，行，也希望你天天开心啊！感谢您参与啊，也恭喜您。
3: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粉丝越多。
2: 谢谢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早晨的7:4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7: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6: 今天是9月1号啊，河北省的各中小学校正式开学了。
7: 是啊。
6: 今天早晨加上通勤通学客流的叠加，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点1刻，这个路上啊恐怕都不太好走，车多人多，请大家注意保持好车距，小心慢行。估计今天得到9点半之后，路网压力才会有所缓解了。
7: 是的，那么从今天起呢，石家庄信号灯也将启用了开学模式，比如说什么呢，过街路口亮灯啊，因为在暑假期间呢，学校门口的部分行人过街信号灯是全天黄闪的模式。那在开学的时候呢，石家庄公安交警已经是全部切换到了这个分时段的灯控，比如说早高峰的时间段6点半到9点半，还有午间呢是11点半到13点，晚上呢是15:30到18:30，就这个三个时间段启用正常相位，那么其余的时间保持黄闪，所以让学生呢过街更安全，屏风通行也会更加的顺利。
6: 的确是这样，我们在直播间看到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当中的留言，我们也感受到了，确实开学日期到了。在微信当中的戴风之这位朋友就说到了，说刚刚送完我家这个大班的小姐姐，在幼儿园门口又看到了几场生离死别，就肯定是小班的啊，开学第一天的。还有呢，正定县开元小学的李静怡现在已经到校了，今天是9月1号，大家都开学，妈妈去上学，我也要去上学，这估计也是小朋友都留的言哈。
7: 是的，早上好啊。
6: 还有呢 ，WY 这位朋友说到秦皇岛的海港区建设路小学刘雅希和第7中学的刘俊瑶来打卡了。开学第一天，妈妈送妹妹，爸爸送哥哥，祝愿两个孩子健康快乐，新学期学习进步。
7: 是的，刘一堂也来留言打卡了，打卡打卡，幼儿园新生皮皮宝贝今天来打卡啦，希望他开园快乐，健康成长。
6: 真的啊，今天早上经历了一早晨的兵荒马乱，可能从昨天晚上开始啊，给孩子准备开学的物品的时候就有兵荒马乱了。
7: 对，
6: 今天开学走在路上，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因为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是爸妈们和孩子们都有的共同话题可聊的，
7: 对，
6: 就是我们那时候用的学习用具和现在孩子学用具的区别。哎呀，我小时候用的可难用了，我小时候包的那书皮儿，那书皮儿逛荡的，现在啊分1、2、3、4步给书皮儿粘的好好的，特平整无气泡的。
7: 是，
6: 哎呀，今天早晨回复早安奶茶，我相信大朋友小朋友都有的可聊，有话可说。
7: 哎，
6: 但是今天早晨我们发现啊，这个石家庄啊，包括我们河北啊，有一些新的变化。你比如说，针对学校周边易堵的路段，石家庄公安交警对151处关键路口 逐一定制的方案，比如说调优了信号灯的配时，延长了接送方向的绿灯，设置了3至5秒行人清空的相位。
7: 嗯，
6: 也就换句话来讲，我们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学校周边的交通环境。
7: 嗯，另外呢，主干道滤波动态进行调整，开学之后早晚高峰的车流会明显回升嘛。石家庄公安交警呢，也是根据实时的一个车流量的变化，对咱全市的27条主次干路300多个路口75段的滤波走廊进行了调整优化，让这个大家伙走的这个主干道是一路绿灯啊，更稳更顺畅，也确保每所学校门口啊都跟得上这个今天早上的开学节奏。
6: 是的。另外呢，开学第一周啊，尤其是头几天啊，1号到3号、嗯、交通适应期，学校周边的早晚高峰的压力都会比较大，所以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绿色出行，然后就是错峰接送，避开最堵的那个时段，咱们稍微的早出发几分钟，
7: 嗯，
6: 您从容，孩子也从容啊。
7: 嗯，
6: 另外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另外呢，如果您不是送孩子的各位车主、各位司机朋友，也请各位途经学校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礼让学生。
7: 嗯，来听到下个路口见。

0: 早晨的7:50了，陪您走在上学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继续陪您走在出行路上。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今天是9月1号，进入到9月份之后，我们会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变化。恐怕您今天早晨上班路上，你就会发现路况就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是是是，
0: 跟暑假不同了。您的生活节奏，您的穿衣也不一样了，因为现在这空气湿度啊没有那么大了，不闷热了，但随之而来的就可能是秋燥。所以说面对秋天的干燥，我们河北的朋友要提前的准备起来。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给大家准备的

0: 是国际大牌 YSL 的偏心爱心精华护手霜，
1: 嗯，
0: 这个造型很别致，非常适合表达自己的心意。
1: 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您能够看到。而表达这份心意的成本，我跟您说，平时可能一支要550块钱，
1: 嗯，
0: 换季特惠是我们最近乐上城搞的优惠活动，今天259块钱国际大牌 YSL 的精华护手霜送到您手中。
1: YSL 呢是作为一个奢侈品牌，一直把法式浪漫融入到自己家的产品当中啊，就像是大家现在回复给力看到的这支偏心爱心护手霜啊，我们在选品会上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就被这个外观给拿捏了啊，说就它是那种不对称型的，所以叫偏心嘛，然后它又是一个爱心的造型，然后搭配那种品牌的那个 logo， 洋气的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不管您自己用还是说送给别人都很有仪式感，而且颜值就只是它的第一印象，主要是啊，它是个护手霜啊，您用的那个肤感它会觉得很舒服，
0: 嗯，
1: 面护级别的精华乳霜质地啊，推开特别的丝滑奶润润的啊，配方呢里面是添加了2%的黄金浓度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就一边呢提亮我们手部的暗沉，一边它可以修护我们的手部的屏障，然后改善平时那种干燥啊，起皮啊，有倒刺啊那种情况，让我们抹护手霜抹着抹着能养出那种漫画手的感觉啊。
0: 哎，这个护手霜啊，它不仅有功能性，
1: 嗯，
0: 同时呢还给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 YSL 这法国品牌，它的调香是非常非常契合人们的这种气质的，
1: 对，
0: 它这个前调呢是干裂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是缓缓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似有似无啊，感觉有点像体香一样，就觉得非常的高级。总的来讲吧，如果您想呵护双手，又觉得这个能够给大家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那这支颜值实力香氛全都在线的 YSL 偏心爱心护手霜非常值得您这个秋天拥有，秋天您第一支护手霜，原价550，今天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换季特惠259块钱，还可以选择礼盒装，我们把每一个精致都藏在小小的细节里。
1: 是的，手部咱们保养到位了，咱脸上呢也容易暴露那个年龄的眼周，咱千万也不能忽略了。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夸迪的奢养淡纹眼霜，院线级别的护肤品牌，里面呢是含有 CT50 的，是品牌专属的抗老专利，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他们家同系列的这个面霜和面膜，大家反馈效果都非常好啊，所以经常爱笑啊或者是爱熬夜的小伙伴啊，这眼周干纹鱼尾纹啥的，眼部浮肿啊，用这个眼霜都可以重点的照顾到。我们1024的听友专属福利呢，一盒今天只要139，下单再加赠大家眼霜小样4袋，买2套还能再减50。另外，我们的乐商城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正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服饰啦、鞋包啦、墨镜啊、饰品是应有尽有，大牌齐聚啊，这个齐聚啊，特价补贴，库存是非常有限，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快去选一选。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开学快乐，我是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024可以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上学上班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本周的昼夜温差继续拉大啊，早晚凉意渐浓了。今天白天呢，看到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咱石家庄今天是多云转晴天，20到29度。
0: 今天早晨有不少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小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打卡了。有朋友说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了一名幼儿园的园宝，有人说正式成为了初一的初中生。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带风之心，说刚刚送完了大班的小姐姐看到了幼儿园门口的几场生离死别。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九月份一到九月份之后，大家很多都会感觉到作息的变化、路况的变化、心态的变化。但是呢，我们总是说家长们不要过于焦虑，孩子的适应能力远远比您想的更强。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早晨各位家长适应过来了吗？早饭做的怎么样啊？给孩子准备的文具准备的怎么样啊？早晨比较慌乱。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早安奶茶，这一周啊，除了给大家送这个黄金小马之外，也给大家送一个月的早餐，而且还是最近热度很高的
1: 山姆
0: 会员店的早餐。
1: 对对对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有奖互动环节啊。